0: 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昆明中雨18到25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昆明召开，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王宁出席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1至6月，云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推进，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防汛减灾救灾成效明显。
1: 第5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在西双版纳举办，论坛发布《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昨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大胆创新，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会议，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3: 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为我们做好服务业工作指明了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立足云南优势和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以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王宁强调，云南作为资源大省、旅游大省、绿色能源大省，发展服务业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近五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00亿元左右，2025年达1.8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半壁江山，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7%。服务业规模体量逐步壮大，业态模式不断丰富，消费活力加快释放。服务业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就越稳，产业升级就越快，群众收入就越有保障，人民生活品质就越高。王宁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聚焦特色，深耕细作，因地制宜，抓好10个方面工作，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走融合发展、特色发展、龙头带动的路子，做好文旅加百业文章，建设一批避暑避寒、乡村休闲、湖滨度假等特色鲜明的旅居休闲城市、村落和旅游目的地，支持旅居企业连锁经营、规模化、标准化经营，扩大优质文旅消费供给。要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围绕前端、中端、后端做好农业技术、检验检测、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营销等全链条服务，开展种养托管、无人机作业等专业化服务，帮助农民增产又增收，

0: 要把健康服务打造成幸福产业，提供高水平个性化健康服务，吸引更多人来康养旅居，建好家门口的健康驿站，推动医疗资源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健康需求。要把综合能源服务打造成新增长点，做强电力交易平台，提升电网适配性和新能源消纳能力，加强碳市场与绿证绿电的衔接协同，推进绿电直联，做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绿电加交通等。要把居民服务打造成就业蓄水池，抓好普惠服务便利可及、技能培训、安全监管、权益保障，办好养老服务中心、敬老院、托儿所等，加快老旧小区改造等，合理布局小超市、充电桩、停车场等便民设施，实现居民服务标准化和职业化。要把现代物流打造成重要支撑，支持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引培综合物流集成商和运贸一体化企业，建设国家省级物流枢纽和大宗货物集散中心，做强多式联运、电商物流、快递快运、航空货运等，推动过路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变。要把节能环保服务打造成特色品牌，促进湖泊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技术标准化，聚焦环境监测服务、环保设施运营、资源循环利用、节能工程改造等，培育一批龙头环保企业，用市场化的办法服务绿色发展。要把科技服务打造成创新动力，支持省属企业、民营企业组建研发服务机构，培引科技服务企业，鼓励各类科研机构面向社会提供服务，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打造完善的创新平台和创新生态。要把金融服务打造成发展助推器，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更多专属信贷产品，深化运用融信服平台，大力引进金融机构和资源，为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更多源头活水。要把数字服务打造成关键引擎，发挥应用场景丰富优势，用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制造业、物流业、旅游旅居、基层治理、防灾救灾等，探索外数内算外用模式，培育壮大绿电加智算产业。王宁强调，要加强党对服务业发展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科学谋划，扎实行动，抓引导，抓规范，抓政策支持，强化改革创新，坚持眼睛向外，完善工作机制，凝聚各方合力，一年接着一年抓，久久为功，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和昆明市、丽江市做交流发言，省领导赵俊民、杨斌、王正英、李小三、王显刚、郭大进、刘勇、徐浩、王学勤、李俊杰、袁芳和江山出席，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级。
1: 首次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标志着云南服务业发展进入扩能提质的全新阶段，全省上下将紧扣15产业发展规划导向，强化改革创新驱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凝聚协调工作合力，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0: 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持续完善的基础设施，人财物高效流动，云南服务业发展空间持续拓宽。近五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在1000亿元左右，2025年达1.8万亿元。随着经营主体持续扩大，业态模式不断丰富，服务业与旅游旅居、高原特色农业、制造业、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深度融合，发展潜力持续凸显。云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和商贸服务业处副处长李小红：
2: 截止到7月14号呢，全省是累计发放了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以旧换新补贴23.7亿元，直接拉动消费243亿元；彩云消费券带动消费46.9亿元，政策撬动比达1:17。1至6月呢，全省商贸物流服务业项目投资完成了目标进度的56.9%，口岸物流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0: 丽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马志龙：
3: 今年一季度，丽江的服务业增长5.9%，增速呢排名全省第二位，占我们丽江全市 GDP 的比重是达到了60.3%。

0: 我们将要抓好和擦亮丽江的文旅金字招牌，做大文旅空间，做热文旅场景，做旺旅游消费。
1: 云南世纪华宝医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国华，
2: 构建了完善的医药抗氧全产业链体系，持续深化校企产学研深度合作，定向培育高素质医药抗氧专业人才，打造出极具本土特色的差异化医药抗氧服务。
1: 大家纷纷表示，要做强做优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能源服务等优势特色服务业，深挖居民服务、物流服务、节能环保的增量潜力，积极培育壮大科技服务、金融服务、数字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态，通过多点发力、全面赋能，推动全省服务业扩容提质、业态多元、品牌出圈。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处副处长毕波。
3: 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容提质行动，强化服务业运行监测分析，从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两端发力，加快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1: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丽娜。
4: 深化跨界融合，在产业的融合当中，打造主题化、特色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在智慧旅游、平台经济、融合经济上做足文章，打造一流的文旅营商环境，当好文旅企业的贴心人和娘家人，抢抓暑期国庆旅游黄金春口期，持续开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具象化宣传，重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持续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1: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源，
5: 昆明市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构建全链条、高赋能的生产性服务生态，立足生态禀赋和居民需求，聚焦文体、旅游、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等产业，深化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构建满足居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服务体系。
1: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和兴，
0: 继续的加大新产品的研发的投入，充分满足我们农村农户的这个需求，以绿色科技继续的服务我们的现代农业，促进农民的增产增收。
1: 云南建投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刘菊，
6: 完善省内、国内、国际三级物流网络布局，深耕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打造高效、集约、智慧的现代化供应链体系，形成全球采购、智慧加工、全国分销的闭环生态，加快构建立足云南、连通国内、辐射国际的现代物流产业体系。
7: 云广短评。
8: 昨天首次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释放了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鲜明信号。目前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已达1.8万亿，今后每增长1%，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都是百亿级。发展服务业，云南有优势、有基础、有潜力，场景多、前景广、市场大。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要有机遇意识，根据自身实际对标发达地区市县，学方法、学理念、学思路，哪怕只做强做大1到2个，只要让产业实现发展，让群众实现增收，都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很了不起，都能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精彩美好。
9: 昨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今年上半年，云南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生产供给稳中向好，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10: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云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1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237.46亿元，增长2.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323.86亿元，下降0.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655.88亿元，增长3.9%。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生产平稳回升，实现农林牧渔业

0: 总产值2259.7亿元，同比增长2.9%，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加2.31万吨，增长0.87%。云南省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处处长胡敏：
1: 高原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上半年全省水果产量603.67万吨，同比增长5.2%，茶叶产量32.28万吨，同比增长4.1%，中药材产量16.73万吨，同比增长7.6%，咖啡产量5.28万吨，同比增长18.8%。
0: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小卫：
2: 夏粮的单摊水平有了一个显著的提高，其实是和我们怎么样去提高这个旱地优质稻的适配技术，以及丘陵山区的适配的机械的推广应用，还有粮食生产的一个适配空间的不断的拓展，对47个县的这个县域单产提升的攻坚行动，这个是分不开的。
0: 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绿色铝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增长10.2%，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89.9%，较一季度加快17.8个百分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从重点行业看，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体育教育投资分别增长79.5%、27.7%。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组建省级项目攻坚联合工作专班，通过建立4712个项目台账，并实行清单化、消耗制管理和挂图作战，切实保障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云南省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建设处处长何亮东：
3: 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7%，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到5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67.04亿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赛事经济效应加力释放，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激发了全省文体旅消费潜力，赛事共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
4: 昨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上半年生产安全、自然灾害防汛救灾、通信保障等相关情况。
5: 今年1至6月，云南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25起，同比减少76起，下降19%，未接报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上半年，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风暴、低温冷冻等灾害，造成全省16个州市、125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紧急避险转移10多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34.75亿元。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冯荣：
6: 3至4月为冰雹高发期，5至6月大风冰雹叠加，对农业生产和居民财产冲击较为严重。风暴灾害累计造成125.19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
5: 今年汛期，全省上下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90多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9.7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别下降49.28%、83.47%，防灾避险成效明显。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7: 截至今年7月16日，省气象台发布1262精细化预报1136期，各级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73次，各级水文部门发布洪水预警24次，各地组织干部下沉一线17万人次，转移群众2.7万人次。
5: 为了提升因灾害引起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指挥通信能力，全省建设了500个370兆固定基站，信号覆盖率在主城区达到98.1%，在灾害高风险区达77.5%。省应急管理厅科技和信息化处副处长罗俊友：
8: 我们采购了1套大型和5套中型的无人机救援平台，搭载公网基站，

0: 关店吊舱等载荷装备呢，确保灾害发生时看得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2: 7月16号，第五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在西双版纳景洪市举行。本届论坛由云南省委宣传部、新华网和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联合主办，近200名南亚、东南亚国家代表、境外主流媒体负责人以及相关国内外专家学者、城市和企业家代表参加。论坛上，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副部长罗传宝、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维、求是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委员徐向梅、新华网总编辑车玉明围绕如何做好国际传播主题进行主旨发言。会上还举行了纪录电影《象形记》全球定档发布仪式，发布了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新华社副社长席燕春、缅甸宣传部部长腾林出席活动并致辞。
3: 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举办5年来，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传播品牌。来自国内外的嘉宾共同携手，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4: 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自然风光的独特性，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大量好题材、好故事。云南旅行博主初一：
5: 我用飘逸的长裙搭配雪山秘境，让人跟山水浑然一体。没想到这条视频意外走红。
4: 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缅籍专家龙威
6: 给大家分享我们德宏的酸茶嘛，点击量很高，然后大家就会问，哎，这个是怎么弄的，喝起来什么味道，还是找一些跟缅甸相似但是又不一样的这种东西，这样的话可能对后续的我们的一些创作也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灵感。
4: 论坛发布《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深度解析野象保护的中国样本，总结提炼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验启示。云南大学东路特聘教授段昌群：
7: 对大象的这一个保护，它不仅是我们云南关注的事儿，也是中国乃至全球特别关注的这一个事情。把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一个成功经验给全球呢讲好，呈现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当中在全球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积极成效。
2: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学习并讲话。集中学习邀请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云南师范大学教授林文勋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要在践行初心使命上带好头，深入领会5个必须的重要要求，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展和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在服务发展大局上勇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人大工作放到国家发展大局和全省中心工作中谋划推进，努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尽好责，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在强化自身建设上做示范，深化4个机关建设，不断提升依法履职能力水平。曾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李志明，各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机关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参加学习。
3: 昨天是聂耳纪念日，玉溪市在聂耳广场举行同声国旗、同唱国歌纪念活动。
8: 作为聂耳故乡和国歌诞生地，玉溪聂耳小学与上海市丁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联合表演节目，弘扬聂耳爱国主义精神，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上海市丁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生徐涵：
9: 来到聂耳的故居，看到5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为那些先烈们献出自己的生命来挽救国家感到无比的感动。我也要像先烈们一样，为中国更进一步发展而继续努力。
8: 这次活动是2026年聂耳音乐文化系列活动之一。玉溪市近期还将举办聂耳杯演讲邀请赛、花灯戏聂耳展演、交响乐组曲聂耳与国歌专场。

0: 演出、红色研学、主题宣讲等十多项特色活动。
1: 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至19号，云南大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曲靖、文山、红河、玉溪、普洱、德宏、宝。

0: 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

0: 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9: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说一个减肥的冷知识啊，您每天保持饥饿感，干净饮食，坚持个2-3天，然后呢，猛地吃一天。这个方法呀，就是相扑运动员最核心的增重的办法之一。没想到吧？减肥最有效的运动是什么呢？有人说是跳绳啊，属于一个高强度的全身运动，跳10分钟消耗的热量约等于慢跑30分钟，能够快速提升心率，燃脂效率非常高啊。还有人说呀，是游泳啊，水的阻力能够让全身的肌群都能够参与发力，而且浮力能够保持保护关节，还非常的适合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群。持续的游动30分钟以上，燃脂的效果显著啊！但是也有人说最简单的啊，跑不了就是慢跑或者是快走。哎，作为最容易坚持的运动之一呢，保持最大心率的60%到70%这个状态，持续运动30到45分钟，身体会高效的直接调用脂肪去供能了。哎，都非常有道理啊！但是我认为呢，最简单最有效这个前提，哎，还是差点意思啊。经过我多年研究发现，减肥最简单最有效的运动方式是什么呢？是摇头。别人约你吃饭你摇头，别人请你喝奶茶你摇头，别人约你火锅小龙虾喝酒撸串你也摇头。如果你说哎，我照着做了还是减不下来肥，

呀，那我只能说，您摇头的方向可能错了，人家摇头是左右摇，你是上下摇，你那种摇头的方式俗称点头。也可能是你摇头的时机错了，别人叫你跑步你摇头，叫你游泳你摇头。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同样是脑袋，有的人的脑袋真是会审时度势啊。还有人在思考是饭前摇还是饭后摇，我只能说吃的爽到摇头晃脑的人饭前饭后都一样。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今天呢，我们再聊一个正在大学校园里发生的事儿啊。先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啊，您家的孩子在考场上啊，对手不是隔壁那个认真复习的同学，而是一副能当场给出所有答案的眼镜，那么您觉得这场考试意义还有多大呢？就在前不久啊，华南农业大学期末考试现场，监考老师走到一个学生面前说：“你的眼镜有问题。”交卷走人吧。这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眼镜啊，其实是一副智能眼镜，轻触眼镜腿儿就能够拍照搜题，答案直接投射在镜片上，全程不需要掏出手机，不需要语音指令，特别的安静啊，使用过程是静音的。那这副眼镜是学生买来的吗？哎，还真不是，是按天租来的，一个学期就那么几天能派上用场，动了歪心思想作弊的学生啊，没花几个钱，商家还贴心的教这个学生怎么在考场上一键熄屏，怎么隐藏痕迹啊，催生需求，催生了供给啊，这个作弊变成了一门生意。当技术把作弊的门槛拉到非常低，考场上的较量啊，哎，就不是谁学得好，而是谁的装备更先进了。这不仅是公平问题，更是一个教育问题。说实话啊，个别学生在动歪心思啊，这个情况肯定不是这个今天才有的。那么但这件事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侥幸心理，而是他们走到这一步的整个的那个过程。中国青年报最近有一个调查说，超过90%的受访大学生呢，已经把 AI 当成了全能学霸。最常用的场景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写作业。直接复制 AI 生成的代码论文早就不是秘密了。这种依赖啊，正是在重新塑造学生的思维习惯。您想啊，作业用 AI 搞定，论文用 AI 润色，慢慢的呢，哎，就会觉得说这思考是一件多余的事儿，效率低，来得慢。这种心态一旦养成了，走进考场的时候，他可能已经不是在想我要怎么答题，而是在想我该怎么把 AI 带进去。从代写到作弊，不只是一次次的堕落，也是一段漫长的自我说服。哎，我不是在偷懒呢，我只是在用更高的效率，更高效率的工具呢。所以说呀，如果学校把这件事仅仅当成抓作弊给处分，哎，就过于简单了。是真正的难题不在考场里头，而是在考场外面，考试之前。第一个问题啊，是问技术的啊。今天我们堵住了智能眼镜，那么明天会不会出现隐形的某种 AI 设备、 AI 镜片？后天会不会出现更难检测的设备？这场人和技术的攻防战啊，我们做教育的人恐怕是永远跑不赢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考试本身，如果一套考题 AI 比

0: 95%的学生都答得好，那么我们到底在考什么呢？是在考学生的知识储备，还是在考谁更会背标准答案？如果考试的内容恰好是 AI 擅长的，那学生想走捷径的冲动啊，就永远都不会消失。这当然不是在为学生开脱，而是说考试制度和内容的设计者也需要面对这种日新月异的现实啊。那我们能不能换一个玩法呢？其实已经有教育者开始做这种尝试了啊。我们前段时间的报道当中就出现过，说复旦大学呢有一门课，期末考试啊，不让学生答题，而是让学生出题。出什么题呢？就是出能把三个最先进的 AI 模型考倒的题。AI 越答不上来 ，AI 答得越错，哎，出题的学生的得分就越高。这个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思路啊，就是这个考试，你看它考的不是标准答案，是你提问的能力，你的批判的能力，你对知识边界的把握，这些东西，哎，说实话 AI 还给不了。那这就是一个比较明朗的方向啊，人脑不和 AI 比速度比储备，而是要比思辨比共情，比对真实世界的体验，比开创性创造力。所以教育的目的显然不是把人训练成 AI， 而是培养人去做 AI 做不到的事儿。当然了，不是所有学校所有课程都能够照搬这一套方法，那包括师资啊、学科啊、资源啊，都是现实问题。但是方向可以先亮出来，哪怕只是在一个小环节里让学生多写一段，哎，你的这个思路是什么，你怎么思考的，多说明白一个为什么，都是一种开始。那最后呢，我们不妨想一想啊，那些用 AI 作弊的学生，他们逃避的真的是考试吗？哎，他们逃避的可能是一个更沉重的问题，如果没有了 AI， 我自己能走到哪一步？这个问题啊，每一个人都躲不掉。在算法可以生成一切的时代，唯有真实的思考和对现实真切的个体感知，才是我们人类不被替代的最后堡垒。守住它，不是靠一副眼镜的拦截，而是靠教育理念的转身。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最近长沙一女公务员霸占别人私家车位整整8天，留假号装出差拒不道歉，引发了公众关注。长沙市体育局在7月9号发布了一份通报，称当事人为我局工作人员，并开展全面调查。7月10号，央视网刊发了评论文章，说一个车位看似事情很小，照出的问题却不小。公职人员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私德从来不是纯粹的私事，而是民众看待政府形象的一扇窗户。评论文章指出，如果一个公职人员连车位纠纷这样的小事都能耍心眼儿摆架子，更大范围的公平公正又如何让人放心呢？一个网友的留言讲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连车位都霸占，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吗？文章在结尾处写道，以小见大，这件事情呢，也给每一位公职人员提了个醒。公职人员的私德连着公信，公职人员私德失范，在群众雪亮的目光下，很容易被放大为对公权力的质疑。私德不仅是个人修养，也是群众评判公平正义的直观标尺。在7月10号的晚上呢，我们注意到事件迎来了最新的进展。当事人在直播当中透露，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了解决，涉事车主已经向他当面道歉，并写下了道歉信，同时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偿。那当事人表示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表示，这起案件当中，当事人出资购置产权车位，依法享有完整物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车主无故占用他人车位，7日已经

0: 构成了物权侵权，权利人呢就有权要求其立即挪车、赔礼道歉，并赔偿维权产生的交通费、误工费等实际损失。同时需要明确的是，维权应该采取合法途径，锁车、围堵等过激私利手段不予以鼓励，否则呢自身也可能面临法律风险。另外，物业公司负有车位秩序管理义务，没有能够及时协调联系占位车主，没有尽合理管理的职责，当事人也可以要求物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最近多地连续出现宠物狗使用公共直饮水的事件引发了争议。7月10号，对于四川成都市民反映的江安时光公园的直饮水经常看见宠物狗含着喝水的情况，成都市温江区水务局在问政四川上答复说，收到了这个问题之后，部门已经组织运维企业对直饮水设施进行全部消毒，并且督促加强巡查，同时沟通属地镇街，由社区和志愿者做好文明劝导，确保市民正确使用直饮水的设施。另外呢，重庆也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有市民抱着宠物狗在一个广场直饮水的地方饮水。那根据新京报报道的消息，事发地点是重庆市云阳县群益广场。7月1号，云阳县的住建委回应说，公园管理所已经对这一处直饮水设施进行了消杀处理，后续将加强巡查监管，并增设相关的警示标志。另外，根据深圳广电集团第一现场6月5号的报道，有网友发视频说，深圳一个公园饮水处有犬只攀上平台喝水，在一名女子的协助下，犬只反复伸舌舔舐水流，距离水龙头很近。那目前呢，园方也已经把设备彻底消毒，并且将水龙头全部进行了更换。依据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公园属禁犬公共场所，放任宠物污染公共饮水设施将面临行政处罚。对此呢，有媒体评论说，我们的社会对宠物的包容和关怀度是直线上升的，开放了宠物友好商场、宠物友好餐厅，打造出宠物专属电梯，推出宠物托运服务。但是另外一方面，部分人的不文明养犬行为却又一次次的激化矛盾，压缩了文明养犬人的空间，让不养犬群体的接受度越来越低。宠物友好的最大的敌人呢，有的时候恰恰是养宠人自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最近有一组数据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2021年至2025年期间，我国移动通话业务总量下降超过30%，人均日通话的时长从12.6分钟降到了8.7分钟，陌生电话接听率呢，也从每10人中6.3人接听下降到只有2.8人接听，降幅呢是非常明显。那为什么大家越来越不爱接听电话了呢？心理学家指出，电话是一种典型的强同步沟通方式，铃声响起就要求接听者立刻切换这个状态啊，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去处理信息、组织语言，并且给出回应，相当于啊让大脑瞬间启动应急模式。在这个过程当中，思维几乎是没有缓冲和回转的空间，所以很容易产生紧绷感和压迫感。而以即时通讯软件为代表的异步沟通，就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节奏选择回复的时机，用户呢就有充足的时间去梳理思路、斟酌表达，甚至可以等情绪平复之后再做出回应，避免冲突的表述。同时结合文字、表情包还有图片等等多种形式的组合传递，还能够表达更细腻的情绪，表达的弹性高于纯语音的沟通，整体体验呢会更加的舒展自如。除此之外，当前的陌生来电当中啊，推销和诈骗电话，我们得承认这个占比还是居高不下。反复的骚扰让人们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就是看到陌生号码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规避风险，甚至直接挂断。那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职场人群来说，来电还经常与紧急任务，包括工作催促、突发的问题紧密的绑定。铃声一响，往往就意味着当下的生活节奏被打断，必须立刻承接一种压力。久而久之啊，这电话就逐渐的成为了人们下意识排斥的一种对象。 不爱接电话并不意味着沟通能力退化，更不是拒绝社交，而是在沟通模式日益多样化的当

0: 当下，人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可以根据自身状态和场景去灵活选择最合适的交流方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好，最后的时间聊聊健康。炎炎夏日，清脆爽口的凉拌黄瓜是不少市民餐桌上的常客，但是呢，这道家常菜啊，有时候暗藏危机。最近有媒体报道，福建有一名男子因为食用了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察觉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短短半根，没想到一小时之后骤然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样的症状，送医之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根据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专家的解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者发生基因突变时候，会大量的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它的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而且耐热耐煮，常规的烹饪是无法破坏这种毒素的。这个毒素可以强力的刺激胃肠道，并且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因此呢，选购黄瓜的时候，我们应该以颜色鲜绿、闻之没有酸味异味者为佳。食用之前务必切掉两端的蒂头，并且用舌头轻舔断面，如果苦味非常的明显非常重，则整根都应该去把它丢弃了啊！切不可抱有侥幸心理，因为葫芦素没有办法通过日常处理的方式去除。那除了黄瓜之外呢，像葫芦倭瓜啊等这个葫芦科果蔬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啊，感到明显的苦涩，并且伴随着恶心呕吐或者腹痛腹泻，就需要高度警惕葫芦素中毒的可能，及时的就医。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北京时间9: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

0: 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7: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那天我去蘑菇家啊，我俩寻思打一会儿游戏啊，结果他媳妇儿呢，哎，就好像一刻也不想让蘑菇消停啊，一会儿让他把碗洗了，一会儿让他把地拖了，一会儿把衣服晾了，哎，蘑菇正在那儿拖地呢，哎，可能是也想了想着气不打一处来吧，跟他媳妇儿吵了起来了，就这一天天的啊，都是我干活，你没手吗？你咋那么懒呢？啥也不干，你看谁家媳妇儿像你似的？哎，但是我当时我也是很震惊啊，我就觉得我说，怎么蘑菇今天这么硬气嘛？媳妇儿一听也来神了，我懒，我没有少，那你不找找你自己原因吗？你要是不这么优秀，我能这么懒吗？我跟你说，有些话我平时我都不爱说，尤其是当着人家大权的面，我咋说这句话呀？正说着，头一转对着我了，你说我老公啊，大权，你说说。他长得又帅，做饭还好吃，又会打扫卫生，那别人给我200万彩礼我都不带嫁的。你说我爸我妈啊，我大舅我二姨，哪个不是看他咋看咋顺眼？哎呀，你说还有我老公公老婆婆，你说是真是啥家庭出啥孩子呀，人家老两口也体面，你说要不能教育孩子教育的这么优秀吗？这个时候又转回头去了，说看向蘑菇了。蘑菇嘴角啊，我就当时我看见比过年的那个年猪都难压呀，是吧？他媳妇儿接着说了，哎，老公，我记得你是不是说你喜欢库里南，等哪天我有钱的，老公，我跟你说我肯定给你买一个开开，到时候那个什么再给你请个保姆，啥活都不用你干。蘑菇当时傻不拉几的还问呢，哎呀，真的媳妇儿，那你当个事儿给办啊。那必须的，我这么懒到别人家早挨揍了，但是我有个好老公啊，对不对？蘑菇那笑的呀，当时那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哎呀，那啥媳妇儿，那前两天你不是看上一个包吗？哎呀，我你看这不是今天开工资了吗？一会儿我就给你拿2000块钱给你买去。哎呀，那多不好啊。哎呀，媳妇儿，我挣钱不都是给你花的吗？我先干活去了啊。我当时我看完这一幕幕啊，我除了震惊之外，我只有一个感受，我感觉啊，我得赶紧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我就说那什么嫂子，我这边电话拨通以后啊，你把你刚才原话再给我媳妇儿学一遍，让她也跟你那个取取经什么的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好老公都是夸出来的，是忽悠出来的，是吧？正所谓说话就是一种技术，情商高是一种智慧。你看看人家这又是高帽又是大饼，把一个活生生的老公变成了一头核动力驴啊，真是练胳膊练腿儿不如练嘴儿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接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眼下正是暑期，不少家长趁着假期带孩子乘高铁出游。那最近呢，有家长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自家初中生孩子年满14周岁，办了学校的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根据网友发帖，这位家长打算带着两个娃娃出门旅游，其中一个上初中的孩子呢，持有学校办理的学生证，他先后在12306线上及车站的人工窗口尝试购买学生票，但是都没有能够成功。这个帖子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啊，有网友表示，学生票只有大学生能购买，属于高等教育的优惠。也有网友提出了疑问，6到14岁旅客可购买儿童优惠票，过了14岁的中学生已经买不了儿童票，难道出门就只能买全价票了吗？那针对这个疑问呢，7月14号，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客服，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是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呢，购票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要载明学生的这个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窗口去购票。记者随后从12306官网查询证实，根据2026年6月1号起施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相关的规定，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在读学生确实在学生购优惠票的这个覆盖人群内，但是规程也明确指出，享受该优惠的核心前提是家庭居住地和学校所在地不在同一城市，且中小学生需凭加盖学校公章的书面证明购买。那另外每学年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0号，最多只能购买家庭居住地至院校所在地之间4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最近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了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之前的每30分钟1.5元左右，普遍调整为1.88元至1.99元每60分钟，这成为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值得注意的是，三家平台都同步推出了多种骑行会员产品，覆盖限时不限次卡、定量骑行次卡、月度畅骑卡等类型。那按照平台的说法呢，用户开通会员之后，实际单次骑行的成本能够回落至涨价前的水平。其实啊，我们知道共享单车诞生之初啊，就是以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价格低廉为立身之本的，1元钱、5毛钱甚至免费骑行的补贴大战，曾经让这个新业态迅速占领城市街头。10年间，从半小时几毛钱到如今起步价逼近2元，不少城市的骑行费用已经逼近乃至超过公交票价。那么共享单车为什么会涨价呢？我们的媒体记者在向客服咨询涨价原因的时候，大多客服较少的正面回应。不过某家客服对记者表示，计费的调整是为了提供更好的绿色出行服务，新的计费规则满足大部分用户日常骑行需求，让更多用户有车骑找车快。共享单车这一轮的集体调价被业内视为行业发展逻辑转变的一次集中体现。有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说，车辆采购与折旧，包括线下调度维修、合规运营的成本也在层层的叠加。与此同时，铝锭等上游原材料价格在持续走高。

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这也是美团、还有滴滴青桔、哈罗三家在调价时机和调价逻辑上呈现出较高一致性的原因。那么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啊，反映出行业已经进入存量竞争阶段。最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因发布含有侮辱性文字内容的视频广告，被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20万元。据了解，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为罗技中国科技有限公司的分销商，负责罗技在抖音平台的多个账号运营。2026年3月25号到3月26号，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在罗技账号发布含有当我一降价你还不是像狗一样跑过来侮辱性内容的降价促销视频广告，引发了争议。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认为，该公司作为广告主，对外所发布的视频广告文案内容完全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感受，客观上贬低侮辱消费者人格，容易使用户产生不好的联想。该局认为，该司发布的涉案广告视频违背公序良俗，并依法处以20万元罚款。3月26号的深夜，微博账号罗技中国曾发布声明，就不当视频内容呢致歉。随后，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也通过抖音账号罗技发布了致歉信。我们看到，近年来冒犯式营销正在成为餐饮品牌的流量密码，但是这背后的风险却是不容忽视的。半月谈曾经就这个事件发文说，罗技作为一家积累了庞大用户群体的老牌企业，他的文案赤裸裸地践踏了消费者的基本尊严，将降价促销视作高高在上的施舍，把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物化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宠物，瞬间击穿了大众对品牌的好感。品牌试图以价格战争夺市场，但绝对没有资格向消费者的尊严开战。

0: 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好，阳光8:30临近节目尾声啊，来涨一波知识啊。有一些饮食习惯啊，我们以为会让我们变胖，但实际上呢，可能有助于您的长期体重控制。我们以下要给您梳理的5个习惯啊，能够让您在减肥路上事半功倍。首先呢，就是锻炼后进食，运动结束之后30到60分钟啊，被称为是黄金窗口期。这个时候，骨骼肌细胞为碳水化合物、氨基酸等营养素打开了通道。那如果营养补充及时，数量以及比例恰当，肌肉修复以及增长将达到最大的速度。第二呢，就是喜欢吃主食。减肥不吃主食短期内有一定的效果，那一旦恢复吃主食呢，就会疯狂的反弹。吃足够的碳水一般不会让身体产生太多的脂肪，并且能让我们的食欲更稳定，不容易嘴馋。还有呢，就是餐前吃水果啊，有研究显示，在餐前吃点苹果，相比什么都不吃呢，大约能够少摄入187卡路里的热量。餐前水果不仅有助于正餐热量的控制，还能够降低餐后血糖的反应。第四个就是肉类吃够量。蛋白质可能带来啊，可以带来长时间的饱腹感，每餐适量的摄入可以帮助减少饥饿感，同时还能够促进肌肉生长和修复，避免减重期间出现肌肉流失。第五就是多睡一会儿。美国医学会期刊《内科学》刊登研究发现，增加睡眠时间可以减少热量摄入。共80名超重成年人参加了这项为期2周的实验。实验当中，他们每晚睡眠时间平均增加了1.2个小时，结果呢，每天平均减少了270卡路里的热量摄入。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阳光

0: 啊，看电视啊，这时候呢，有人敲门。哎，他打开门一看啊，门外边站着几个穿蓝色工装、挂着工作牌的年轻人。哎，他们还挺客气啊，说的是什么呢？说阿姨您好啊，我们是燃气公司的，来帮您免费检查一下您家的燃气管道和灶台，来排除一下安全隐患。哎，这李阿姨一听啊，说是燃气公司的，又说是免费的，哎，就没多想，那就开门吧。几个人进了屋以后，哎，拿出一个巴掌大的检测仪，然后对着他们家那个燃气灶灶台左照右照啊，嘁了咔嚓一顿照。没一多会儿呢，这个仪器突然就发出滴滴滴这个刺耳的警报声。哎，然后其中一个人就说了，说哎呦阿姨啊，您家这个燃气灶啊漏气了，这个安全隐患还是很大的嘛，啊，随时可能出事情嘛。其中一个人表情还特别严肃，说哎，你这个得马上换新的啊，不然你这忒危险了。李阿姨一听这吓了一跳啊，你说这是虽然不懂燃气设备吧，但是一听着说漏气了啊，这很危险啊，心里直发慌啊。然后对方紧接着说了，哎，您看啊阿姨，我们正好带了几台新灶，哎，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啊，比外边还便宜，今天啊您可算赶着了，今天就能帮您换上。哎，就这么着，李阿姨稀里糊涂的就把这钱给掏了，换了一台所谓的安全灶。事后吧，哎，李阿姨一琢磨，这事儿就越想越不对劲儿。哎，这怎么这几个人就上我们家来了？怎么就给我检查燃气灶？然后怎么就那么巧我们家就漏气儿了，然后卖了我一台？哎，赶紧给子女打的电话了，这才意识到啊自己可能被骗了，赶紧就报了警。今年以来啊，昆明市盘龙区多个小区都有群众报警，说有一伙穿着燃气公司工作服的人上门检查，然后呢检测仪一响就说你家要换灶，套路啊几乎是一模一样。被骗的呢基本都是独自在家的老年人。盘龙警方也是迅速展开侦查研判，刑侦大队联合龙头街派出所果断出击，在某小区当场抓获了正在上门推销所谓安全灶的11人犯罪团伙。经过讯问，那么这个团伙呢是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扫楼敲门，有人负责拿检测仪演戏，有人负责推销灶具。他们所谓的这个检测仪啊，其实是可以人为操控的，想让谁家报警谁家就报警。至此呢，一个长期盘踞在盘龙区专门针对老年人下手的诈骗团伙被成功的铲除。燃气公司的正规工作人员啊上门服务，我们知道也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对吧？要进行年检，那一定呢他会主动的出示自己的工作证件啊，身上会挂着工作牌，而且呢不会现场推销一些什么产品，甚至收取您的现金。那么凡是自称燃气公司上门检测之后要求您更换设备现场收钱的，您啊一律先核实一下他的身份。您可以拨打燃气公司官方客服电话确认一下这个事儿，您不用不好意思啊，因为他都要进咱们家门了，这个咱们是有合理合法的依据去验证他的身份的，对吧？不然你可以甚至可以拒绝他进门啊。当然呢，我们的这个燃气检测年度的年检也很重要，那所以呢您就可以通过这种官方的方式去先确认一下，那么也可以要求对方出示一下他的证件，并且啊您可以拿手机给他拍照进行留存，万一事后出现其他的情况您也好有个证据。那么尤其咱们要提醒家中的老年朋友啊，不要轻易给陌生人开门，尤其是遇到这样自称什么燃气公司的啊、水电公司的上门服务的，先给子女打个电话，或者呢直接拨打官方的电话来核实，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也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来找你，福祸自找，跟别人无关。很多有这种问题的老同志，除了生活中自己不注意以外，还有很多人是在用药过程中把肾气给伤了。一些中药，比如关木通、青木香、雷公藤、火把花、山海棠、益母草、丹毛、草乌、苍耳子、天花粉、拔豆豆、雄黄等等，这类对肾脏伤害大的，还有的是被西药伤害肾气的情况也不少。卡马西平、奔妥英钠、复尿、甘露醇、免疫球蛋白、法莫提丁、奔秀马龙，这些都是短期内就能给肾脏造成损害的药物，别小看了它们，非常可怕。如果您不想用胡家老膏来解决以上问题，那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些其他办法来临时解决一下夜尿频多的问题。这个产品名字很好听，叫宫廷肾宝，属于单一的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这个口服液劲儿很大，非常有效。这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千挑万选的为大家专门定的，并且是无偿提供给真正需要的听众，数目不多，一年只提供那么几千盒。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采购价格太贵了，一盒就需要300-400块，这还是出厂价格。因为节目组的备用金很有限，不能做到全部满足，因此咱们的工作人员也要进行遴选，适合的我们就为您提供一些。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这方面需要的打栏目电话问。好了，我要接热线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啊，
2: 谢谢您呢、啊、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哎、
2: 我跟您鞠个躬、
0: 嗯、
2: 胡老啊，你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
0: 哦、
2: 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0: 啊，
2: 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0: 啊。
2: 到了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

0: 然后还说我有什么十二指肠球，不那个地方怎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1: 痛苦是吧？
0: 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三四五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没错。
0: 吴老师啊，
1: 啊，
0: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啊。
0: 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胡家老膏是吧？我现在这一身的病啊，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吧，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更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啥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啊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0: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啥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还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一到两三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胡家老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咋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
0: 就是有
1: 很大呀，太
0: 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哎，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
1: 睡眠说明好了，
0: 身上有力气了。
1: 嗯，
0: 最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呀，有时候出去呀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1: 也说明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汁瘤。
0: 是啊，我那个罪啊，真的是遭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这样的，胡老师。

0: 啊，要不是因为我儿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啊，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嗯。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唉，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唉，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
0: 我
1: 这
0: 都
1: 个老
0: 当
1: 母
0: 妈
1: 亲
0: 的
1: 也
0: 呀，
1: 是非
0: 就
1: 常不
0: 是
1: 容
0: 这
1: 易
0: 样。
1: 呀。
0: 嗯，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唉，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嗯，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上胡家老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
0: 哦，那个
1: 因为咱们胡椒老膏是治疗很多种疾病的，它不分年龄的这个区别，但是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胡椒老膏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
0: 嗯，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胡家老膏。您
1: 对，
0: 看，
1: 没问
0: 因
1: 题
0: 为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嗯，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嗯，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
0: 嗯，
1: 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的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胡椒老膏能好了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
0: 嗯，
1: 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这位老
0: 嗯，
1: 大姐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嗯，谢谢你，再见。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

0: 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哎呀，跟你通话，我可没白活呀，跟人家老师这级别最高的人通话，万幸。
2: 这是我们的一种高兴啊，咱交谈起来这个疾病的问题，对吧？
3: 教授啊。我呀，你可救了老百姓了。我吃这药啊，我早先呐，血压255，低压155。我听了兰亭老师讲课，他说是扎针，完我都下来9点多了。我对门说打药，刘叔不打没钱。完了找你儿子，我说儿子得11点来呢，现在不找。我就在这待着，完我扎针5分钟，血压就下来了，就130了80了。
2: 太好了！
3: 我这吃，我也没少吃保健品呐。说好使不好使呢？管用，好使不去根儿。
2: 对，
3: 我听你老爷子教授啊，这胡老师啊讲话，说吃这个胡老膏啊，吃几个月就能去根儿，完我寻我还睡不着觉，我都2年不睡觉了，眼珠都硬了。我9月22吃的，那我现在可架好了，我也不喘了，我也上来气儿了。完了，我睡觉能睡3-4个小时了。
2: 您用了这个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3: 那嘎嘎的好啊，我们跟前老太都来问我好嘞，说好使不好使，我说好使啊。老师啊，我就是聋啊，可咋整呢？我老头死了19年了，他死了我就躺2.5个月，完就聋了，我上火聋的。
2: 这个老年人呢有耳聋，这是正常的啊。咱们用胡家老膏，慢慢的您耳聋也会非常好的来解决了，没有问题啊。
3: 我告诉你，等我要不聋了，我给你报喜信。
2: 好，现在已经是喜信了，对不对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多少倍的作用啊。没有问题。除这以外，您还有什么方面有改变的见好的？
3: 我胯骨疼，我腰也疼，现在都好了，还有点疼。我再吃1个多月了，不到2月呢，我这都好70%了，我可十足了。
2: 所以咱老年人呐，80来岁的老朋友啊。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您就放心，胡家老膏对您的这种治疗作用，慢慢的就完全都能好起来了。
3: 我以前才尿，我要睡不着觉，一宿黑尿10多回，现在一宿黑就尿4回。
2: 你看看见好了吧？太
3: 好
2: 了。
3: 那我们老姐老妹儿的，完都看我好了，都来问来了。这个妹子抢走了呀，她也上不来气儿啊。
2: 心脏不好啊。
3: 我说你吃胡老膏吧，她就好使，我才给她碗一勺让她尝尝。完了，我吃这胡老膏能睡觉，完了我这喘也降好了。
2: 你看看多好。
3: 我胯骨疼也降好了。高血压也落下点来了。
2: 你看。
3: 完了呢，下还尿频。你就尿4遍尿，
2: 多好啊！这些疾病，
3: 谢谢你啊，
2: 研究，
3: 你是教授啊，我跟你通个话呀，我死了都不屈了。你说你多高的层次？
2: 这是咱们，
3: 我是个家庭妇女呀。
2: 咱们都是老人呐。您有病，
3: 是，
2: 我是个大夫，我给您治疗。

0: 病，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啊！
1: 哎呀，教授啊，你太谦虚了，你就胜利呀、啊！我告诉你，这药你120年，你穿10000年的，
0: 是吧？啊，好，用胡家老高坚持使用嘛，老朋友啊，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
0: 好，再见，祝您更健康。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啊。
0: 啊，
3: 我是你那个，我是在河南的，河南郑州的老师。
0: 哦，郑州的朋友啊。
3: 哎。
0: 远方的，我们更欢迎你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嗯，谢谢谢谢，我叫那个王永来。
0: 哦。
3: 今年我68岁了。
0: 啊啊啊！
3: 虽说是老师，我听你的节目不长，但是你这个节目啊确实影响我了。你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呀，让我找到了、
0: 啊、
3: 生活的信念了，老师。
0: 嗯嗯嗯嗯。
3: 还有那个胡家的老高不是，我这身体现在调整的可好呀。
0: 啊。
3: 哎，现在让我的身体老师真是人家说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说我感谢你不感谢你老师？
0: 太好了，您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咱们都高兴都欢迎的事情，这样就让您更长寿更健康了，把一些个难治的多种的老年病都会解决了，是不是啊？
3: 是是，老师说起来不是，我这也是几十年的老胃病了，那时间是经常的反酸烧心、
0: 啊、
3: 对我来说老师呀、
0: 啊、
3: 就是在胃病面前不是其他的病都是像毛毛雨了。
0: 嗯，
3: 我是去年这不是8月底嘛，在那个协和做了胃镜，下的那个切除手术。
0: 嗯，
3: 因为我这个胃不是里面呀、啊、有那个癌前的病变，要不是切除、
0: 啊、
3: 就容易发展到那个胃癌了。
0: 哦，
3: 你说老师，那时我也不懂啊，人家大夫说得切除
0: 啊，
3: 那就切吧、嗯、
0: 啊，
3: 切了以后不是就是住了一段时间的院，我就回来了、
0: 嗯、啊，
3: 打那以后不是我就觉得我那个胃里呀、啊、不舒服。
0: 嗯嗯嗯，
3: 吃个饭嘞老感觉那个胃胀胃又疼。
0: 嗯，
3: 哎，有时候呢时不时的感觉它有反酸水儿。
0: 啊啊啊，
3: 这酸水你说老师它动不动它都涌到我这嗓子眼里了，真是难受。
0: 嗯，
3: 哎，我就跟孩子们说、
0: 啊、
3: 就完事了，又去医院了，大夫又给开的药
0: 啊，
3: 我吃上呀能照比以前强点儿。
0: 嗯嗯嗯嗯。
3: 没几个月吧，我就觉得这药呀好像又不顶用似的。
0: 哦哦哦哦。
3: 我这个胃这个地方又开始疼了。
0: 哦，又复发了。
3: 他还不是说一下子一直疼得受不了，他就是那一种疼一阵儿停一会儿疼一阵儿的。
0: 嗯嗯嗯。
3: 他是饿出来也疼。吃过饭也疼，光疼还反酸呢，尤其是吃完饭了，再、
0: 嗯、
3: 一反酸呀、
0: 啊，
3: 我就恨不得不是老是把那全吐出来才好受呢，
0: 才舒服。嗯，
3: 哎，可是他不全吐呀，他就那样，该抠两下，哎呀，吐也吐不出来，哎呀，那个滋味啊，真是难受呀，真是难受。
0: 非常难过，这我能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真是老师。吃也不行，不吃也不行，这叫我真是作闹死我了呀、
0: 啊、嗯，
3: 老师呀，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啊、 啊，
3: 我得这胃病不是这些年。

0: 呀，吃那个药呀，中药呀，西药呀，真算下来比我吃那饭就多。
1: 哦哦哦，您用的方法也挺多了。
0: 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
1: 嗯。
0: 可是孩子没来踹我，想让我治呀，叫我吃药呀，我也知道是好呀。
1: 嗯。
0: 可是这药我吃的太多了，吃的时间也太长了，我就没有治疗那信息了，
1: 啊，
0: 我就不想再遭这罪了，老师。
1: 嗯嗯嗯。
0: 哎，侯老呀，就这种痛苦呀，在我做手术之前不是已经折磨了我几十年了？
1: 没错。
0: 我活这些年呀，其实我也做了够本了，我都放弃了。
1: 不这样啊，咱们还有很多的方法能解决的，是不是啊？哎，
0: 这
1: 啊，后来您怎么样
0: 了？呀，真是听到你的广播，
1: 啊，
0: 我一直听习惯了这节目了。
1: 嗯。
0: 哎，我就听你讲那个醍醐灌顶呀。
1: 啊。
0: 我就想着吧，还是你老讲的好。那你说想要身体好，那能恢复到原来那个健康的话，必须得回归本源，那才行呀。
1: 对，您算说到家了，这是个大事情。
0: 哎，侯老呀，我越听你讲的越有道理，
1: 啊，
0: 越听越有道理。
1: 嗯嗯嗯，
0: 我就给我的孩子商量，我说我听侯老讲的确实有道理。我就想试试胡家这个老高呀，
1: 啊，对，
0: 孩子们一听我想又想治了
1: 啊，
0: 那心里都他们挺高兴的，二话没说了就把没那个老高给我定上了胡老。
1: 啊，马上就给
0: 你买。我刚吃上
1: 啊，定下来了，
0: 没那个
1: 胡
0: 家老高的时候不是，
1: 嗯，
0: 我就觉得呀，我这心里呀，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比以前吃那些药片子啊，那强多少倍的不知道。
1: 嗯嗯嗯嗯。
0: 这跟你说的好了，
1: 啊，
0: 那滋味甜滋滋的，一点没有吃药那个痛苦那个感觉。
1: 嗯嗯。
0: 这虎家老哥不及那个味道好，关键什么嘞？关键是治病的效果好呀。
1: 哎，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0: 我吃了大概有这七八天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吃饭了。不是说像年轻时候肚里饿了想吃饭那种感觉，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食欲慢慢变了，
1: 食欲改变了是吧？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啊，我就想吃饭了。原来吧，我这胃疼呀，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手术完一直没有恢复好的，才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么治还是没见好。这回来用上你那个胡家老高
1: 啊，
0: 这才多长时间呀就看到效果了，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就感觉呀，这胡家老高呀才是真正对我的正的药呢，老师呀，我现在不是每天呀吃两口膏，就感觉我这胃慢慢的好像结实了似的。
1: 你看，
0: 我就坚持吃了，这不是四个月了
1: 啊，
0: 我这么细水长流的治，一点一点的回归本源了。我现在吃饭吃个八成饱，
1: 嗯，
0: 吃过以后一点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啊，是是，我这胃又能正常消化了，吃外拐着也不疼了。这能正常吃饭了，正常吸收了，现在我这个脸色，
1: 啊，
0: 老师看上去比以前好看了。
1: 嗯嗯嗯，
0: 以前什么嘞？以前那个脸呀，就看上去黄白，就有病牙那个样子，
1: 啊，
0: 一直不像人脸了，没一个健康那个样。
1: 嗯，
0: 就这个胃病呀，给我拖的，吃不好，消化也不好，人看着也不健康的。这现在可好的，现在我是梳头时间，照照镜子，
1: 啊，
0: 我那个脸有血色了，有红扑扑的了，老师。
1: 嗯，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再一个呢，就是下来老师啊，我还有贫血，
1: 啊，
0: 就是我这胃病带的，平常吧，
1: 没错，
0: 我这胃难受，带大头了，
1: 啊，
0: 贫血呢也没怎么注意，
1: 嗯，
0: 要是不上医院呀，我都不知道我这头迷糊，身上没力气，
1: 啊，
0: 那是贫血的毛病啊。
1: 嗯。
0: 嗯，

0: 这个胡家老搞不得嘴里的回亏了，我五脏的病根了，老师呀、啊。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半年左右吧，现在不是我这个胃病好了，还这个我这个头晕呀、乏力的症状也没有了。
1: 相应的必然的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提到的胃病容易引起了贫血，那么贫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疾病的感觉都会出来了。可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本源解决了，您这些毛病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呀、啊、是呀、啊、胡老啊，就像你说呢，我真想不到你把我的胃病给我调治好了、连我这个皮屑也给我治过来了、胡老，我不感谢你、你说我感谢谁呀、
1: 哎呀，您应当感谢的，您用的方法对了啊，用了咱们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为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咱们缺少了本源的滋养，那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们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么好的能力去对抗疾病，咱还怕什么呀？没有可怕的了。
0: 是是，胡老，托你的福呀、托你胡家老高了。
1: 咱们都是老年人了，都健康起来，身体更好了，对不对，老朋友啊？这
0: 是
1: 难得
0: 的
1: 机会。
0: 是是是，
1: 哎，好，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的好的，谢谢了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9: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5: 天。

0: 齿白，
1: 科研白，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1: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8: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9: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7: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1: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听众朋友，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

0: 1万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大礼包。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看不清。还有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了儿女。真心的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云南的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只限10分钟，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十一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太阳下山会有月光》和大家分享，伴着这首歌想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低谷这件事情。最近呢，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哈，北大校友李斌的一段演讲持续的翻红。在他的演讲当中呢，他分享了自己的三次低谷，从自己的学习到创业。分享完他总结说，那些没有世俗成功结果的项目也是值得被尊重的创业学分。确实如此，承认失败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成长。你为目标所做的一切不需要等到成功的那一天才算数。如果身处低谷期，你需要做的就是换一个优势视角，重新的理解失败这件事情。所谓的优势视角是区别于问题视角的一套理念，意在不聚焦人事物上的缺陷短板，而是看见挖掘其拥有的资源潜能和长处。相信每个人都具备自我改变走出困境的力量。对于低谷和失败而言，我们同样需要尝试运用优势视角来正确地看待它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正如歌中唱的，太阳下山会有月光，不要总是盯着太阳下山，而要想着还有月光即将出现。能让人成长的并不只是鲜花和掌声，而逆境所给予我们的经验往往才是我们逆风翻盘时的核心动力。李斌在演讲当中分享，逆境教给他的是对本心的坚守和认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患得患失，要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自己的选择。确实，当我们遇到一件挑战信心的事情，我们不要急于去否定它，而是要坚持下去，做到极致，做到自己不后悔为止。即便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在过程当中你收获了足够丰富的经验，也探明了自己的底线。可以说，每一次有价值的成长都是以一次搞砸作为起点的。那句话不是说了吗？失败是成功的妈妈。没有那段低谷，你永远都不会

0: 知道自己的体内还藏着怎样的韧性。其实仔细的想想，毁掉一个人的不是失败，而是不允许自己失败的那种恐惧。当然，我们从很小就面对一种既有主义，考试要考高分，工作要出色，人生要活得漂亮。而在这样心态的背后，其实意味着一种对于失败的恐惧，那就是如果我失败了，我就没有价值。这种恐惧带来的直接的后果就是，你也许会为了避免一次小的难堪，放弃一次大的突破。你也许会为了维持表面的稳妥，拒绝带有不确定性的尝试。你也许会在犯错之后把全部的精力用于掩饰和辩解，而不是用于反思和改进。那时间一长，我们的行动半径就会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最终只敢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但是事实上，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会因为你做了多少事儿而增减，它一直在那儿，你的存在就是意义本身。真正定义一个人的不是他有没有跌倒过，而是跌倒之后怎么样处理和跌倒的关系。李斌说，这次低谷让我感悟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要勇于直面自己的错误，要对自己诚实，不要欺骗自己。你看，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那就是低谷不是用来熬的，是用来向内看的。对自己诚实，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它可以调动我们的认知能力，强迫我们审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在成功的时候把主要的原因归于自己，而在失败的时候把责任归于外界。低谷期最大的价值就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校准，当我们无处可逃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正视在这场失败里自己的短板是什么，自己忽视了什么，什么地方没有做好。当然，承认这种是痛苦的，但是它却是清醒的开始。
1: 那是你的更好、更勇、更从容。
0: 无论是成功时的花，还是低谷时的雨水，都需要一个和我们并肩而行的搭子，那就是我们自己。所以说了那么多，让我们一起加油，对自己诚实，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好好剖析自己的所在，一定会让逆境变成托起我们的台阶。

新闻十万加，燃动世界杯。燃动世界杯，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最近呢，瑞士的一家媒体披露，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将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正式的讨论将世界杯正赛的规模从48支球队进一步扩到64支的可能性，并称绝对应当考虑这个设想。这个言论一出啊，立刻引发了各方的关注。经过记者的多方求证呢，因凡蒂诺确实有过相关的言论。不过呢，当记者通过邮件进一步询问具体推进进展的时候，国际足联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虽然说这个话题的前景还不明朗，但是从国际足联的掌门人释放的信号来看，世界杯扩军到64队已经不再是外界凭空揣测的构想，而是正在进入实质性讨论的阶段。为什么2026年世界杯才刚刚完成了扩军，而国际足联就急于抛出再次扩军的动议呢？当然，这个背后也有一些因素。首先呢，就是南美足球的联合强力的游说。南美足球主席多明戈斯是最早公开提出2030年世界杯扩军到64队设想的关键人物。2030年恰逢首届世界杯百年纪录。南美方面呢，想极力地争取将赛事带回南美故地，但是在国际足联的最终规划中，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成为了主要的举办国，南美仅获得了3场开幕阶段的百年纪念赛。

0: 心有不甘的多明戈斯呢，随后在很多场合都表态支持进一步的扩军，并得到多个南美会员协会的呼应。他从赛制的角度来论证，64支规模可以分为16个小组，每组4队，能够有效地解决目前48队赛制下8个小组第三也可能出现的妥协和尴尬，重新的恢复小组前2位晋级的规则。而且单支球队通往决赛的最高场次依然是维持在8场，和48队持平，并不会额外的加重球星的比赛负担。当然了，更现实的利益就在于，一旦扩军，南美足联不仅有望在2030年承办更多的比赛场次，旗下的10个会员协会甚至几乎可以全员跻身正赛。除此之外，第二个原因就是巨大的商业红利的驱动。世界杯始终是国际足联最核心的吸金的引擎。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周期，国际足联总收入为76亿美元，而扩军48支之后，本届美加墨世界杯预估收入已经飙升到了130亿美元。增幅超过了40%。如果说接下来进一步的扩军到64队，那么比赛的场次、转播权和赞助的权益势必会迎来新一轮的爆发式的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新军表现加注了信心。之前外界普遍担忧扩充到48支规模会拉大这个强弱的差距，稀释比赛的质量，但是从本届赛事来看，像福德角、库拉索这些世界杯的新军超出预期的表现也打消了不少的顾虑。因凡蒂诺对此表示，各大洲都有球队进球，而且至少拿到了积分，10支非洲球队有9支闯入了淘汰赛，这恰恰证明给更多的球队参赛机会的重要性。在因凡蒂诺的逻辑当中，扩军旨在打破欧洲和南美对足球版图的垄断，激发足球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动力。而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因凡蒂诺会在2027年的3月继续的谋求连任。在一协会一票的国际足联主席的选制的这个机制之下，扩军明显的利好非欧洲的中小协会，当然也就有助于稳固因凡蒂诺在亚洲、非洲等地的票仓。如果真的扩军一旦成真，世界足球生态又会迎来一个深刻的变革。一方面将会有更多的亚洲和非洲球队圆梦，各队的备战的模式也将会随之调整，世界杯也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黑马的故事。而另一方面，全球近1/3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球队会进入正赛，世界杯预选赛含金量也恐怕会下降，正赛初期的观赏性也会面临稀释的风险。这场关于世界杯扩军到64队的动议，到底是普惠足球的梦想，还是过度商业的冒险呢？显然，博弈的大幕已经拉开。
1: 新闻10万加，燃动世界杯。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些小科普哈。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或者说在足球比赛当中，我们经常都会听到说532阵型、4231阵型等等等等。而您知道吗？这个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的这个战术阵型的背后哈，都藏着精密的博弈。442、532、4231等等等等，有的阵型呢是偏重于进攻，有的呢主打防这个收缩防守，还有一些阵型呢是专门为激发队内球星的个人能力而设计的。无论是哪种阵型，主教练的目的都是最大化的发挥场上球员的能力和特点，同时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制衡对手，以取得比赛的胜利。接下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说的是4-4-2阵型，它的配置呢是四名后卫、四名中场、两名前锋。在小组赛的首轮当中，共有12支球队选用这套阵型，这个阵型呢胜率偏低，仅有苏格兰队是击败了海地，科特迪瓦战胜了厄瓜多尔。同时呢，它和3-4-3并列输球场次最多的阵型。4-4-2追求阵容攻守的均衡，依靠紧凑的三线排布筑牢防守的根基，是足球战术中的传统阵型。再来说说4-2-3-1阵型，它的配置是四名后卫、两名防守型中场、三名进攻型中场和一名前锋。这是当前足坛普及度比较高的一个阵型，两名后腰构筑防线屏障，三名攻击型的中场负责串联推进，为中路

三前锋输送火力。小组赛的首轮有十支球队启用了这套战术，美国、英格兰、法国、奥地利都是依靠这个阵型拿下的开门红，也是取胜场次最多的阵型之一。再来说说4-1-2-3阵型，配置为四名后卫、一名防守型中场、两名进攻中场和三名前锋。这个阵型同样是在首轮取得了四场胜利，相较于4-2-3-1阵型，这套阵型进一步的强化了前场的兵力，中场仅设单后腰，两翼边锋搭配中路前锋，进攻属性拉满。墨西哥、挪威、加纳、哥伦比亚凭借这个阵型拿下了首战，而西班牙、荷兰也是将其纳入了自己的战术备选。总计有八支球队在首轮选择了这套偏重进攻的布阵。再来说说3-4-3阵型，它的配置为三名后卫、四名中场和三名前锋。一共有七支球队在首轮使用了这套阵型，依托中场兵力实现攻守平衡。但是这个阵型赢球的场次很有限，只有韩国、德国两支队伍取胜。其中呢，德国队还打出了首轮最悬殊的比分，以7-1大胜库拉索。这个阵型和4-4-2同为输球场次最多的阵型。再来说说4-3-3阵型，它的配置为四名后卫、三名中场和三名前锋。有五支球队在首轮选用了这个阵型，三名中场持续地为两侧边锋和中路前锋输送炮弹，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就是其中之一，依靠这套打法以3-0完胜了阿尔及利亚队。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阿根廷同样是依靠这套体系登顶。接下来说说5-3-2阵型，它的配置为五名后卫、三名中场和两名前锋。有三支球队在首轮选用了这套偏重防守的阵型，无一取胜。这个战术体系依托稳固的后防，同时两名边后卫在球队进攻时前插充当边锋，弥补了前场推进兵力的不足。像南非队、突尼斯队使用这个阵型均告失利，而刚果金依靠这套防守体系是以1-1逼平了葡萄牙队。接下来的就是5-2-3阵型，它的配置为五名后卫、两名中场和三名前锋。首轮呢，只有捷克队使用了这个5-3-5-2-3阵型，最终不敌韩国队。这个阵型两名边后卫需要根据比赛的局势往返前后场，兼顾中场串联和边路的冲击，中场的兵力显得相对的薄弱。再来说说5-4-1阵型，它的配置为五名后卫、四名中场和一名前锋。这套阵型呢，是以防守作为它的第一要务，后防线和中场共计9名球员构筑密集的防守屏障。澳大利亚队就是依托这套保守的打法击败了土耳其队，拿下了开门红。那还有一个呢，就是3-4-1-2串联体系，它的配置为三名后卫、四名中场、一名进攻前腰和两名前锋。而瑞典队就是采用这套阵型，以5-1大胜突尼斯队，专职前腰游走于中场和前锋线之间，搭建起攻防转换的通道，简化由守转攻的推进流程。好，给大家普及完了所有的这个足球的阵型，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回来，我们进入10万加关注，我们稍后继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

0: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应急科普在身边。
5: 洪水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经常给我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困扰和损失，但只要我们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降低洪水带来的风险。在洪水来临之前，最重要的是及时撤离到高处避险。我们要密切关注水情，避免在河道、湖泊等潜在的危险区域停留。一旦收到洪水预警，应立即行动，迅速而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地带，确保自己不被洪水围困。同时注意观察水情也是防范洪水的关键。通过收听广播、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应用等方式，我们可以及时获取洪水预警信息，了解洪水的发展趋势，从而提前做好防范准备。洪水过后，防疫工作同样不容忽视。洪水可能会导致水源污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因此洪水过后，我们应及时清理环境，对受污染的区域进行消毒杀菌处理，以防止疫情的发生。此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一些基本的洪水应对知识，比如如何关闭家中的电源以防止触电，如何储存必要的食物和水以备不时之需等。总之，洪水的防范需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并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在洪水面前保持冷静，有效应对，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6: 角度，
7: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6: 深度，
8: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6: 温度，
9: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6: 广度，
10: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6: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新闻十万加，我们一起进入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关注点啥呢？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样一条新闻哈，说有一位网友反映说，这个内蒙古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的第三期获奖名单里啊，某一个一等奖的作品好像是 AI 生成的图片。7月14号呢，呼和浩特市文联发布了通报，称已经第一时间开展了调查，经过核实，这个作品确实是 AI 生成，非作者实景原创拍摄。对此呢，取消了这个作品线上和线下参赛、参评和参展的资格，撤销一切赛事相关认定，不纳入到赛事成果收录范围，暂停相关摄影比赛，推进全面整改，对相关的责任人依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一个摄影比赛，一张由 AI 生成的照片拿到了一等奖，确实有点荒唐。具体的来看呢，这幅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叫《洒月园林》。在这个画面当中啊，呈现了三位环卫工人在座椅上休息欢笑的场景，其中呢，一个人正把水壶中的水自上而下的倾倒而出，但是呢，两个环卫工人穿的马甲上的文字出现了明显的乱码的痕迹，于是呢，就被网友质疑是 AI 生成的图片。应该说，在听到了群众的呼声之后呢，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出来处理还算很及时，但是这件事情啊，还是让人感到非常的纳闷哈。获奖的图片真的一眼假。

就连我这个不太懂这个摄影的内行，我看了这张照片，我都觉得 AI 的成分太足了。作品里的环卫工不光是长着几乎一毛一样的脸，而且衣服上还出现了乱码的文字，拿着水瓶的手也是反的。这么明显的 AI 图片到底是怎么通过层层审核拿到一等奖的？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能够被网友们一眼看出来的问题，参赛方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应该都是懂摄影的才会成为评委，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举办多届的摄影大赛出现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难怪网友吐槽说这个赛事组织是草台班子，于是也开始质疑这个赛事的含金量。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在今年的一月份，某个酒店品牌举办摄影大赛，评委当中也不乏一些协会的副会长。结果呢，一张疑似由 AI 作品《骑楼旧光》拿下了一等奖，也是被网友发现之后纠正之后被撤下了。在去年底，某省旅游的发展集团主办的摄影大赛一等奖作品《湖秋雾影》也被网友质疑为由 AI 生成，同样也是引发了热议。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要不是出现了 AI 技术，可能我们还真不一定能够发现这些比赛那么的儿戏。很多摄影绘画比赛本身呢，可能不是太受外界关注，核心受众呢都是以他的爱好者为主，评选的过程呢又存在着比较专业的壁垒，所以啊，即使其中有暗箱操作、人情输送，大概率可能也会容易蒙混过关，毕竟没有人会太较真儿。那有些问题呢也就很难被外界察觉和追责。但是现在的 AI 技术可以说是迭代迅速，创作的效率更高，成本当然也更低，于是呢就会让很多的人过于的肆无忌惮，以至于频频的闹出由 AI 作品得奖的笑话。我明白，平心而论哈，现在的 AI 技术的发展确实很快，日新月异，很多经过 AI 优化处理的作品，哪怕是专业的人士都很难识别。但是这一次这个获得争议的作品，就连我们普通的网友门外汉我们都能一眼识破，足以见得它的破绽有多大。所以才会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这个作品到底是怎么通过专业的评审，甚至还被评为一等奖的呢？这个比赛的主办方和承办方呢，都是属于当地认可度比较高的专业机构，而不只是评审疏忽这么简单，连承办方是摄影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说，这个的确太假了。那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比赛的背后到底是不是有猫腻，这恐怕还真不是一句赛事的审核把关不严、评选标准界地不准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就能糊弄过去的。或许你会有一天换一面，可是我也，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摄影赛事爆出 AI 造假其实已经不是个案了哈，在今年一月初和去年年底都同样引发过让人关注的这样的相关事件。 AI 混入摄影赛事的事件屡次的发生，这说明 AI 已经是行业面临的一个共性的挑战，那么就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不管是赛事的规则也好，还是审核的手段也好，都应该把这个 AI 的因素纳入到考量的范围当中。而这次赛事的主办方呼和浩特市文联的工作人员在回应 AI 作品是否可以参赛的时候也说，摄影比赛可能也需要现代科技的加入。你看这句话说的非常的模棱两可哈，到底这个现代科技是什么呢？是 P 图还是彻底的用 AI？ 这个当中没有一个界定，这就恰恰的反映了当前这个赛事规则的滞后和它的模糊。我已不在。这样一看呢，这些流于形式、纯属自娱自乐的一些竞赛哈，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草台班子还是少一点，再少一点为好。不光比赛结果没有意义，没有说服力，而且呢还劳民伤财，浪费了公共资源。说是全民摄影绘画比赛，但是基本上和广大的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既然如此，这样的不良风气那就应该被叫停。当然了，在这个新闻事件当中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摄影比赛现在到底该不该允许使用 AI 技术。这个事件呢也引发了

广泛的关注，是因为得奖的 AI 图片制作的实在是太明显、太拙劣。那么如果以后出现了真的能够以假乱真的 AI 制作的图片，又该怎么办呢？面对 AI 的浪潮，举办文艺赛事还是要建立有针对性的规则，把赛道区分开来，既守护传统文艺创作的价值内核，也给 AI 艺术一个生长的空间。当然，这就更加的考验比赛的评审团队的辨别能力，以及赛事评审流程的规范的程度。当然了，既然是如果说明确了不能加入 AI 的成分，要杜绝这样的事件，首先就必须要立规矩。首先明确 AI 作品的这个参赛的边界，是严禁入内呢，还是分类的评比？是否使用 AI 辅助？如果有，那么允许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否需要进行一个标注？这些红线当然就必须要在比赛之前清晰的划定。今日乱我心，清晰的划定不光是让参赛者能够明白，同时评审者也应该明白。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评审环节针对 AI 的使用进行必要的审核把关。你比如说引入专业的 AI 识别工具的辅助来评审，同时呢还要要求参赛者提交作品的原始的参数，还有 RAW 格式的原图等材料来佐证创作的真实性，从源头把好关卡，堵上审核的漏洞。看似跟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把头认识。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摄影的本质其实呢是在于记录和发现。如果说我们任由 AI 去生成图片，而AI 生成的图片反倒成了冠军，拿到了奖项，我想这个不仅是对潜心创作的摄影爱好者的努力的一种亵渎，更是对公众的信任和专业机构公信力的一种严重的透支。我们也希望哈，不要让网友来充当这个鉴假的主力军，在摄影比赛的裁判席上还是应该有更加专业的眼睛出现，我想才更具权威。无论如何，不管是什么样的赛事，组织方都应该打起精神。现在 AI 真的是全面进入到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那面对这样的比赛，当然更应该严肃端正态度，把评选工作正儿八经当回事儿，不能开玩笑。如果隔三差五就闹出这样的笑话，那影响的不光是某一项赛事的公信力，极有可能还会扭曲公众对于这个行业的看法，给从业者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1: 还记得昨天吗？我们曾经说过的话。
2: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件事情啊，可能很多家长比较关心。
1: 回首之间，
2: 今天呢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哈，说这个有一位学生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进入了暑期了，很多家长呢都想趁着暑期带着孩子坐着高铁出游。但是呢，最近有个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家的初中生的孩子已经年满14周岁，办了学校的学生证，可是呢凭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4、15岁的中学生出行究竟能不能享受学生票的优惠呢？随着这个新闻的爆出哈，记者也和12306取得了联系。根据12306的解释，年龄在14到18周岁之间的学生可以买学生票，但是必须满足特定的条件。这个网友呢，他发帖说，打算在假期带两个孩子出门旅游，其中的一个上初中的孩子是有学校办理的学生证的。他先后在12306线上和车站的人工窗口尝试购买学生票，但是都没有成功。这个帖子呢，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有网友表示，学生票只有大学生能够购买，属于高等教育的优惠。还有网友提出质疑。

过了14岁的中学生已经买不了儿童票，难道出门就只能买全价票了吗？针对这样的一些疑问呢，记者以乘客的身份咨询了铁路12306客服，明确表示，初中生、高中生等中学生是可以购买学生优惠票的，但是呢，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首先，购票的学生必须是异地上学；其次呢，需要由学校开具书面证明学生的基本信息和往返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然后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的窗口去购票。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本地的学生，有学生证，假期旅游买票出行，那就不行。你必须是在异地上学，要回家，你才能够凭学生证，凭着相关的证明买到学生票。记者随后呢，从12306官网查询也证实，根据2026年6月1号施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相关规定，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在读学生确实在学生优惠票的覆盖人群内，但是规程也明确地指出，享受这个优惠的核心前提是家庭居住地和学校所在地不在同一城市，而且中小学生需要加盖学校公章的书面证明购买。除此之外呢，每个学年最多只能购买家庭居住地至院校所在地之间4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由此可见呢，普通中小学生虽然有资格购买学生的优惠票，但是它的用途只限于往返家庭和学校之间的通勤出行，而且一年只有4次单程。那如果像这个发帖的这位家长想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去非学校所在地的城市旅游，那么明显就不符合条件，所以就无法享受学生票的优惠。初中生的红本本学生证上依然是学生证，只是在于它并不是异地求学的高铁旅游上派不上用场了。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哈。我们家的是大学生，按理说大学生就也同样可以享受到学生证买票优惠学生票，但是呢，有一次我在给他购票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同样的这个问题，他只能购买的是学校到家庭，而且还要相关的证明。如果在假期我们要出行或者是到别的地方去，不在学校的所在地，他就没有办法享受学生票。我当时也有同样这个家长的这个困惑，那同样是学生，为什么受到如此之多的限制呢？这样的一个限制条件基本上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学生都难有资格享受到学生票的优惠，而火车学生票基本上就沦为了大学生票这个话题。其实呢，这早已经不是第一次引发关注了，但是正因为这一次家长的这个困惑所引发，在火车儿童票之外的未成年人到底该不该享受购票的优惠，这个问题又在因为这条新闻的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其实呢，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哈，我们还要先来关注一下，回溯一下火车学生票的这个设计的初衷。这个政策呢，是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呢，主要面向的是异地就读的大学生，为他们寒暑假往返家庭和学校提供相关的补贴。这是在当时大学生数量比较少，而且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这个大背景下，应该说这个政策带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的烙印。而正因为如此呢，学生票每年仅限4次优惠，沿用到中学生的身上，自然就延续了异地上学这个硬性的要求。那从这个历史的视角来看，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初高中生就很难享受到这个异地上学的学生才能买学生票的优惠。所以呢，有很多的人质疑说，这个制度放在今天好像不太实用，形同虚设，是不是有必要与时俱进了呢？首先，法律层面其实已经有着明确的要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城市公共交通以及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客运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免费或者优惠票价。那么按照这个规定，没有满18岁的公民都是未成年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应该享受免费或者是优惠的票价。但
是呢，当前14岁到18岁的这个群体普遍无法享受类似于学生票这样的优待，明显就已经说相关的这个制度可能就是形同虚设。其次呢，从减轻家庭

的养育负担、激发消费活力的角度来看，制定面向初高中生乃至所有未成年人的普惠性票价的优惠政策，同样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就像日前公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当中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价。那么如果能够配套出台针对中学生的火车票优惠的政策，当然无异于有利于降低春秋价出游的家庭的成本，自然也就有望激发出更多的出行的意愿，利好消费。事实上呢，公共交通给予青少年群体票价优惠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普遍的做法。很多国家呢，针对青少年和家庭的出行都设置了一些专属的折扣，不仅优惠的力度大，部分国家甚至还把优惠的覆盖范围扩大到了20多岁。在我国呢，铁路部门目前前不久呢，也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服务，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是不是也可以把未成年人这个群体一起纳入到考量的范围当中呢？要知道，未成年人的出行优惠有利于带动亲子游、研学游，因为未成年人他不可能单独出游，一个未成年人背后至少是有一个成年人的陪伴吧，那么拉动消费的效应当然也就不容小觑。就像目前暑期到来是出游的旺季，而亲子游、研学游正是消费的主力。其次呢，从社会的发展水平来看，当前中国人均 GDP 已经接近了1.4万美元，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前列，也已经有条件为更多一些特定的群体提供票价的优惠。甚至像大学生群体，在高流动性的今天，学生票的优惠也完全可以不再限定于说每年只是4次单程，这也未尝不是社会整体福利提升的一个应该之举。所以从这个家长给孩子买票遇到的这个困惑哈，也引发了大家的呼声。无论是回应社会的呼声，还是基于方方面面的综合的考量，给予所有未成年人乃至更大范围人群更多的一些出行方面的优惠，其实呢，也是时候在决策层面给予认真的考虑和积极的做出回应了。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2: 旅行封印解除。
8: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8: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10: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14: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色热线。那么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上线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包磊。
1: 大家好，我是杨宇。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云南电网公司如何打造现代化电网，如何优化营商环境，在保障群众安全用电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也欢迎各位提出和云南电网业务相关的热点问题。
0: 好的，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线节目的率队嘉宾，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亚。您好，张副总经理。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和张副总经理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云南电网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刘晓明，规划部副总经理杨俊文，生技部副总经理李时珍，昆明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王邦灿，欢迎各位。
0: 欢迎。好的，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0871961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参与节目的互动，期待您的参与。
1: 好，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期的节目。上一期节目7月9号，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在节目当中，记者调查反映了部分商户长期无法安装联通宽带，固定电话无法正常使用等问题。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当场承诺，将组织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快速为商户解决问题。目前工作推进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回访。
3: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滇池卫城新街坊，由于开发商在建设时未铺设联通主干光缆，导致整片临街商铺区域都没有宽带资源覆盖。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等商户长期无法安装联通宽带。接到金色热线栏目组反映后，中国联通昆明分公司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制定专项网络补点方案。
4: 在我们知道有这个施工困难点之后，我们就立即组织人员，然后一方面的话跟物业进行协调沟通，然后一方面跟市政道路这边进行一个报备。报备好了之后，我们就会根据商铺的这个分布情况，对他们制定量身的解决方案了嘛，一次性的把这个困难点给攻克了，然后做到了这边的商铺全覆盖。
3: 线缆铺设施工完成后，联通智家工程师随即上门为用户进行安装调试。
5: 小型工程补点完成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用户上门安装，也对用户的迁座宽带进行一个测试，确保零掉线、零卡断，保证网络一个高标准的达到迁座。后续我们也会对周边的商户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检，确保网络畅通。
3: 经过各方的努力，困扰用户已久的网络和电话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6: 联通公司接到我们这个反馈以后，第一时间就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来上门勘察，针对性的制定了这个整改方案。他们很及时的就开展了这个网络建设的施工，一个星期我们就用上了这个联通网络的这个信号，网络也非常的稳定快速。对这次整改呢，我们非常的满意。
3: 联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对类似问题持续排查，提升网络服务保障能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临街商圈的网络资源布局，常态化的开展网络巡检、设备维护及网速提升的升级工作，切实解决临街商户的用网难题，全力保障商户正常经营。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大家都知道，电网连通着万家灯火，保障着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安稳。那么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打造现代化的电网方面，云南电网是怎么做的，又是如何去全力支撑能源强省的建设，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首先请张副总经理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2: 好，云南电网公司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服务云南省3815的战略发展目标，充分发挥了云南资源禀赋优势，强化电网枢纽平台功能，统筹推进

0: 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电网平台建设，助推了绿色能源做强做优做大。一是在电网规划建设我们持续加强，十四五期间我们全面支撑好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南方电网再电围绕重点行业用电、民生用电保障、清洁能源消纳等重点领域，我们加大了电网投资的力度，累计的投资达到了1023亿元，推动了核心网架升级，特别是建成了贯通了东西、连接南北的500千伏输电大通道和以昆明为中心的电力枢纽，形成了市衡市重一中心的坚强主网架。二是绿色转型发展成效显著，全省的电源装机是1.8亿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达到了1.64亿千瓦，占比是91%，居全国前列。清洁能源的发电量占比长期保持了85%以上，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特别是非化石能源的消费量的占比46%，电力碳排放因子0.13千克每千瓦时，全国最低。那么绿色就是成为了云南省能源的底色。同时我们建成了新型储能的装机超过了700万千瓦，即南方五省区首位。通过了储能，各方面有效地应对了新能源大规模接入带来了三性问题，就是随机性、间接性、波动性对电网安全稳定影响。三是电力保供的责任扛牢扛死，将电力保供是作为了生命线，我们不断动态研判电力供需的形势，联网合储协同发力保障电力供应，依托了南方电网大平台的支撑，筑牢用能管理的防线，动态调整负荷管理的一个规模，有力应对了各类风险挑战，守牢不发生拉闸限电的底线。目前现在随着新能源发电能力的持续增强，电力供应的充裕，可充分保障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各类用电的企业包括我们用户可以放放心心的用电。同时我们坚决落实西电东送的国家战略，不断持续夯实广东、广西、海南、浙江、上海等外送电力市场，为东部省份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做出迎难的贡献。第四个是电力市场建设是走在了前列，我们在全国是最早启动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目前我们形成了四个市场，是省内、域内、跨域、跨境的四个市场格局。全省超75%的全社会用电量全部是入市交易，即全国第一，市场主体超过了10.2万家，全国领先。省内的市场化的交易的电量突破了1.4万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的交易电量占比了85%，即全国前列。例如我们大家门口的商铺、饭店、商店，这些工商业的用户都可以参加电力市场的这个自由交易。
1: 可以说能源强省离不开我们云南电网公司的努力。营商环境好不好，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能源强不强。
0: 是
1: 那我们电力呢是这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哈。
0: 对，
1: 我们接下来在这个服务营商环境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
0: 好，我们首先是要云南电网公司要强力支撑全省的4+5+6的资源产业，包括特色优势的产业、战略新型的产业和未来的产业发展，全力做好民生服务的保障。所以我们就全面升级了五星服务。那么五星服务的话，第一个星叫供电安全可靠，用电更放心
2: 啊。
0: 那么更放心的话，就是我们在“十四五”期间，我们纳规的500千伏的项目是60项，相当于再找一个云南的主网。通过了主网强化与配网延伸的立体协同，

0: 构建了沿往赫楚的高效联动的电力的输送网络，也就是前面构建了电等用负的新型供电服务的模式。
1: 嗯，
0: 不是用负等电，是电等用负。
1: 啊，
0: 积极地消除了电网薄弱的环节。
1: 嗯，
0: 并向农村地区、边疆民族地区、老旧小区、城中村等供电薄弱区域投资倾斜。攻坚频繁停电、重过载、低电压治理，我们通过了治理以后，分别下降了4.15%、81.96%、28.34%，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到了6.65小时每户。就是什么概念呢？
2: 嗯，
0: 我们依托了配网的一些制意的一些改造，就发生的这个停电后自己的隔离，
1: 嗯，
0: 进行一个自己形成一个自动的一个负电。所以绝大多数的用户实现了停电是没有感知的，没有感知的。同时我们也推广了无人机的一些应用，包括我们在抢修啊，包括在运送物资上面也通过了无人机的应检，就是消除安全的一些隐患。这个第二个是创新服务，办电更省心是第二个心。我们在蓝网在线的 APP 上，我们可以在线上可以办理22项的供电的业务，一直的话我们都是要开展，不断去开展，就是验证马过户不见面啊，电费开票不见面等不见面的服务。
2: 嗯，
0: 核心就是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互联网的业务的比例达到了99%。在这里也想跟观众朋友说一声，就是大家可以下载蓝网在线的 APP，
1: 啊，
0: 可以感受到我们指尖上互联网的一个服务。
1: 嗯，
0: 除此之外，我们还打造了来淘店的电力零售的交易平台，就让工商业像网购一样的在线上便捷的购电，可以自主挑选套餐。
1: 嗯，
0: 特别是在落实在国家的服务基础上，我们将投资延伸扩大到160千瓦级以下的永久性的用电，就是实现了零投资、零上门、零审批。
1: 嗯，
0: “14五”期间，我们累计为用户节约办电成本是47.76亿元，持续优化办电流程，压缩办电时间，提高接电的效率。2025年，我们的低压计名和非计名的平均办电时间都优于的国家5个工作日和15个工作日的一些要求。
1: 嗯，那我们听下来这两项工作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升级，
0: 是，
1: 所以才能让大家做到用电更放心、更省心。
0: 对，
1: 嗯，那其他方面呢？
0: 第三个心的话，就是我们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服务，
1: 嗯，
0: 体验更舒心。大家可能也关注到，现在我们的居民充电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包装需求是井喷式的增长。
2: 嗯，
0: 为了支持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我们简化了充电桩包装的流程和资料，就是率先推行的个人承诺书替代了物业同意书，
1: 啊，
0: 租赁合同替代了物权证件等便民的举措。
1: 嗯，
0: 累计为7.53万的用户提供充电桩的包装的三菱服务，为用户节省办电成本是2.18亿元，也就是用户只要有租赁合同1年以上的，都可以免费开展充电桩的包装。
1: 啊，
0: 所以我们截止到2025年底，特别我们支持的公共电动汽车充换电的设施，累计我们投资的是14个亿，累建成了公共的充电桩是2500座，充电枪的话是1.34万枪，啊，基本是已经全面覆盖了我们所有的乡镇，啊，那么同时我们还组织了专家团队上门走访一些工业园区、规范企业、小微企业这一些服务，为用户降本增效。
1: 嗯，这是第三个心，舒心。
0: 对，
1: 嗯，
0: 第四个心呢，就是践行绿色理念，用电更舒心，充分发挥了云南绿电资源足、成本低、政策优、市场活的优势。所以我们在去年也出台了绿电招商、用电营商环境的赋能的10项举措，从办电的一站式服务到保姆式的服务的2个维度，服务我们零碳园区，吸引更多的用户进驻云南发展，支持云南

0: 南的经济发展。
1: 嗯，
0: 那么全国首家实现了存量常规水电立正无偿化转，我们折合的电量超过了3030亿千瓦时，就是助力了企业不花一分钱就可以获得立正。
2: 嗯，
0: 为用户节约绿色用能的成本是16.8亿元。
1: 嗯，
0: 同时我们积极推广优先消纳绿色电力，助力了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包括现切花、咖啡这些，增加了更多的含绿量，同时也积极服务文旅的融合发展。我们也开展了绿电加安心用电客栈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认证，让用户安心入住全绿电的一个客栈。同时我们这一次大家可能也关注到这个电超很火，
1: 嗯，
0: 所以我们创新采用了试电加储能加氢能的新型保供电的模式，所以实现了电超联赛128场的比赛100%绿电供应
1: 啊，
0: 100%的可靠保电。那么累计消费的绿色电力是49.1万千瓦时，
1: 嗯，
0: 实现了二氧化碳减排是263万吨左右啊，
2: 嗯，
0: 所以也是全国国内的话首个零碳的一个足球的一个赛事
1: 啊，这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哈。
0: 是啊，
1: 嗯，
0: 第五个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心，就是做好民生服务保障，
1: 嗯，
0: 品牌更暖心，
1: 嗯，
0: 最后我们涉及到省内的部分小区内部供电配电设施由开发商运维，甚至有很多的小区没有运维主体，居民的用电权益得不到保障。
1: 嗯，
0: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政府的支持下，包括在国家能源局、包括云南监管办、云南省能源局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就大力推进了住宅小区的供配电设施的监管工作。
1: 嗯，
0: 是以产权主体自愿移交、设备标准达到了行业管理要求为前提，我们截止到现在累计接收了10941个住宅小区的供配电设施，并负责运维，
1: 嗯，
0: 汇集的用户是490万户，
1: 嗯，
0: 实现了故障复电更快，
1: 嗯，
0: 让用户用上放心电、明白电、便捷电，提升了用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嗯，
0: 同时我们还融入政府的治理体系，政企协同对163个城中村实行了电网实施改造，解决了电线乱拉乱接、空中蜘蛛网的一些问题，消除安全隐患，净化城市空间。同时除此之外，我们还利用我们的无人机应检啊、应维的，还帮这些农户运送茶叶和农作物，
1: 嗯，
0: 有效地解决三期农产品运输最后1公里的难题。
1: 嗯，
0: 同时作为云南的，它灾害是比较多的，我们是融入了应急的管理体系，
1: 嗯，
0: 所以我们组建了覆盖了省、市、县3级的电力抢修的队伍，城建制组建了2.1万多的抢修人员，
1: 嗯，
0: 配备了我们专业的电源车、大功率的一些发电车、无人机等实战的一些装备，就是一旦发生的这种灾害出现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能够拉得出、顶得上，为受灾群众点亮第一盏灯。
1: 嗯，
0: 比如是近期广西发生了这个洪涝的灾害，
1: 对，
0: 我们在政府和南方电网公司统一的调度下，我们紧急调集了80辆发电车，
1: 嗯，
0: 250台发电机，派出了505名的专业骨干城建制的支援，
1: 嗯，
0: 去支持这个广西，就是风雨同舟抗灾，把党的关怀传递到最需要的地方。
2: 嗯，
1: 所以总结起来，我们这五心说起来非常的轻松，但其实在这背后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才能真正的让全社会、让老百姓感知到我们这五心的贴心服务。
0: 是，
2: 好，来关注到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来连线到的是丁先生，你好，丁先生。
3: 哎，你好。
2: 嗯，您说，您是哪里的朋友？反映什么样的问题？
3: 我是那个云这个鹤庆县。

0: 黄平镇军阀小米郎呗。
1: 好，您说。
0: 我的问题就是说那个，我这几年种植嘛，就是你们用了南方电文的那个380伏电影，那就是我感觉就是那个给我远了点，就是感觉就远了，就是看起有380伏，但是你用它就掉到两百多伏，
1: 嗯，
0: 不好用，这个情况。又有没有这个政策怎么处理一下？
1: 哦，这个变压器，当然自己建了一个变压器，变压器呢这个是380伏的。
0: 变压器是供电，是南方电网的电器。
1: 哦，嗯，但是这个用电的地方呢，离这个变压器呢有点远，您觉得这可能？
0: 哦，对，
1: 到了这个自己家地里面了，感觉就不到380伏了，是不是？
2: 嗯，好，这是。
0: 倒是到380伏，但是也看起空在是有，但是一用它就掉到200多伏。
1: 哦，一用就到200多了啊，感觉这个动力还不够。
0: 线路感觉远了点，我感觉是这个情况。
1: 是不是因为电路远，中间就消耗了啊？
2: 大理贺庆的朋友，
3: 对，这个问题呢，可能是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
2: 嗯，
3: 因为我们有一个电压质量，
1: 嗯，
3: 就是说现在我们因为投资是我们都是免费的进行延伸，
2: 啊，
3: 就有可能它在。用电的高峰期的话会出现一个电压质量，但是国家它是有要求
1: 啊，
3: 对于的话我们低198以下的它就是一个低电压
1: 啊，
3: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会马上安排去现场去处理，处理以后我们会把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我们
2: 看看是由什么原因
3: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我们可以到现场就进行核实
1: 这有的时候确实会出现这种
3: 情况会出现这个问题
1: 明白的好，那请丁先生接下来保持电话畅通，节目过后呢会有工作人员主动和您联系好不好？
0: 还有一个问题我问一下，就是要按一个光复用光伏并或者是到底是多少电价怎么弄我也不懂
3: 哦，
0: 我在修
3: 你说的是他说的是光伏想申请分布式光伏分布式光伏的你下载我们的蓝网在线的一个 APP 可以在线上的话进行办理，我们像这种啊，我们安排我们的人员在跟你核实你的电压质量的时候，我们也帮你主动上门帮你进行办理指导你。那么现在的这个电价呢，光伏的电价它分为两一块，一块是纯量的和增量的分布式，它可以上网也可以移电上网，它的电价的它现在如果是它有一个在2025年6月1号以前的那个叫纯量它享受的是我们的0.3358的这个电价对于6月1号以后的按照国家的136号文件它是要进入了电力市场他们形成了有个即时电量即时电价的这一个因为具体的情况我们会上门给你做一些现场的一个指导
2: 好吗丁先生到时候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会上门和您联系
0: 我咨询一下就是我想装一个光那个就是用光伏那个情况嘛就是这种情况
3: 那个没问题的这些都是我们都是在免费的流程也很简单
1: 好那丁先生关于您这个问题到现场之后呢
3: 对
1: 给您对接一下看看什么样的情况一个是把这个电压的问题这个解决了另外还有一个是这个存储电量的这个问题
3: 他想装分布式光伏的这个业务我们也把它主动上门把它办理
1: 好丁先生保持电话畅通随后跟您联系
2: 好也谢谢您的参与那么为了做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保障群众安全可靠的用电云南电网公司又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呢张副总经理
3: 好我们因为电力保供的话是我们的主责主业现在已经进入了迎峰度夏的时候还有工业生产旅游旺季的一个时候我们将围绕快接电用好电不停电我们做了专项的一些安排现在我请我们的生技部的副总经理李时珍回答这个问题
2: 好李副总经理
4: 好的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针对迎峰度夏因为每年针对迎峰度夏期间整个复活是大幅上升特别是结合着云南整个夏季这个汛期自然灾害也叠加那么这个就对我们整个电网这个运行造成一定的压力那么针对这个一个区用电特点以及复合一个特性那么云南电网是提前谋划每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做了

个专项的一个迎风度假的方案提前的落实，那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保障。在电源方面，那么我们每年啊，我们主要是以在把大量的检修计划性检修工作呢，在迎风度假期间

0: 做一个前置的一个体检，那么提前把这个问题啊提前发现，提前消决，那么就从源头上来保证我们整个电网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基本盘。
1: 嗯，
0: 那么在电网运行方面，那么在前期的体检完之后啊，我们在迎峰度假期间，那么我们结合我们这个云南复杂的地形特点，那么采用这个传统的人工防控再加目前的一个数字化科技赋能的模式呢，开展一个设备的特巡特围，那么对发现的及时的发现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些风险一个隐患，那么及时进行调整。同时呢，我们也结合每天的一个电网运行方式啊，进行一个优化。那么把我们结合我们用电的负荷特点和特性呢，优化我们整个电网的运行方式，保证整个电网的安全以及局部的这个均衡的运行。
2: 嗯，
0: 同时我们也在构建了民生宝光一张图，那么采用这个 AI 算法，我们实现我们所有的云南电网内部啊2000多万的用户啊一个主动的停电感知，也就是老百姓还没感知到，我们就已经会感知到我们这个用户在停电了。那么我们进行精准的一个定位，一旦发生停电啊，那么我们会及时的锁定位置，那么我们整个抢修队伍啊会非常精准的进行一个及时到位，以最快的一个速度满足这个现场的一个用电的一个恢复情况。
1: 嗯，
0: 那么在民生保障方面，这个也是我们每年啊迎峰度假的一个重点工作。那么在近年来，我们主要是针对比较用电特性比较复杂、需求比较多的像城中村呀、老旧小区这方面的，我们进行重点的改造。那么我们通过把我们的低压的先进呀、这个增大台区的这个变压器容量增加，那么充分的解决这个一些频繁停电啊，刚才也有观众提到的这个末端低电压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些呢进行解老百姓的民生用电的一个核心问题。同时我们也通过短视频、短信等渠道呢，把一些安全用电的常识啊引导我们的用户啊规避用电风险，那么让大家能够安全的用上电。嗯，在重点用户方面，我们在一些重要针对医院、学校、机场、高铁的这些场所啊，那么我们专门也配置一些双电源，并且进行一些现场的一些用电的一些检查，那么一起把这个整个电路保障用好。同时接下来呢，云南马上面临着这个夏季的一个旅游旺季，那么我们也进行全力做好整个旅游旺季的一个供电保障，全力支撑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嗯，最后是在应急方处置方面，那么我们现在是跟政府的相关部门啊以及应急跟气象相关部门，我们做了一些联动，那么我们进行了一些灾害的一些预测跟预警，那么第一时间能够把一些预警信息啊能够推送到我们的一线队伍，那么实现风险的一些前置的防范和布控。那么我们也组建了全天候24小时待命的应急队伍啊，细化了各类的突发的场景的一些处置预案，确保我们整个故障发生后啊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到位，那么全方位啊做好应急备战，第一时间保障以救人为中心，保电网安全、点亮地载灯的任务。在近年来呢，我们也全力的做好各项抢险这个救灾准备，时刻准备着第一时间恢复用电，保障人民群众的这个生命安全财产。好，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你的介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
2: 好，李先生你好。
3: 嗯，主持人好。
2: 哎，您是哪儿的朋友？反映什么样的问题？您直接说。
3: 哎，好的，你好，我是昆明松明的一个用电户，我想咨询领导一下，我们是属于残疾症的家庭，听其他一些宣传说针对有残疾症的家庭用电是有一定的优惠和减免，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宣传是不是真实的，然后如果是有的话，我们要怎么申请享受这个减免和优惠。
2: 好的，李先生，嗯，您这个问题听清楚了。昆明松明的朋友哈，残疾人朋友，
1: 嗯，
2: 他说想又了解到了电费呢，像他这样的家庭是有电费的优惠或减免的，想问一下，如果有的话，首先是有没有，有的话怎么来办？
4: 他针对的低保户，
2: 哦，
4: 包括无保户是有政策的，
2: 嗯，
4: 每个月可以优惠15度。
2: 嗯，
4: 啊，这一个的话，我们会到现场，
2: 嗯，
4: 上门帮他办理，
2: 嗯，
4: 这个，
2: 嗯，
4: 啊，这个到时候现场要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2: 嗯，
4: 啊，他是说是低保和无保户。
2: 嗯。

0: 如果不是低保户无保户的话，就没有
1: 目前的
0: 优惠政策，
1: 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0: 明白，
1: 低保户和无保户是有。
0: 好，李先生，那您目前是低保户或者无保户吗？符合这个条件吗？
2: 那就不符合，我只是一级残疾，有残疾证，不是低保，也不是无保。啊、
1: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改变一些方式，就是说的帮他看一下现场用电的一些体检，看一下还有他的这个电价电费高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帮他综合的看一下，
3: 分析一下，找到一些节能的方式。
1: 我们还可以通过了我们现在每个月我们在搞这个充电日活动，它可以一存电费送这个我们的一些像电费红包啊，这些也可以他也可以让他降本增效
0: 啊、哦，可以减轻一些负担、啊，
1: 减轻负担。到时候我们会上门帮他看一下。
3: 太好了哈，好，所以李先生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哈，我们帮您找到。虽然您不符合政策，但是呢，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会帮您找到一些更适合您的节能又省钱的一些好办法的，好不好？
2: 好的，好，谢谢。
3: 好，谢谢你的参与。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记者调查。刚才几位都介绍了，针对一些临时用电的情况，其实我们电网公司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日前我们的记者在昆明及周边地区走访的时候发现呢，不管是一些临时的夜市摊位，还是乡村田间地头的用电，都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隐患。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昆明的一个夜市。每天傍晚，当这些摊位陆续亮起灯光，城市的烟火气就来了。但您注意看，我的脚下这些横七竖八的电线，有的从旁边的商铺拉出来，还有的从电动车的充电口接出来，就这样拖在地上，被来来往往的行人踩来踩去。摊主们说，不拉线就没有电用，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这样的用电方式真的安全吗？电线长期被踩踏，绝缘层破损了怎么办？下雨天积水漏电了怎么办？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接线板，线路超负荷了又怎么办呢？
5: 傍晚时分，呈贡大学城夜市逐渐热闹起来，烧烤炸串小吃摊位一字排开，每一个摊位都需要用电。但记者走访中发现，几乎每个摊位都存在着不规范的取电方式。
6: 这边那个充电桩
7: 啊，从充电桩接啊。
8: 里面的电里面垃圾转过来，电费是贵得很，电费这一个月六七百
9: 啊，不拉电又没电用，怎么整呢？
5: 在昆明市官渡区福宝社区，街边商户张锦的用电量比较大，但是只能从旁边的临时电箱拉线，电压不稳，电线也经常烧断。
10: 以前是从那边那个电箱拉过来，但是它有个就是电压不稳嘛，经常会那个烧电，就是电线会烧断了。
7: 用电还是比较大的。
10: 对，我家在这一条街了嘛，我家用电量是最大的，用着用着就会烧掉。就是跳闸嘛，又要重新接电嘛，就是费点时间嘛。
5: 张锦说的情况并非个例，在福宝社区，商户刚入住时都没有规范的取电点，只能从活动临时搭建的小电箱里空接电线，直接接到自家摊位使用。
11: 这些商户刚来的时候，这边是其实是不接电的，都是从之前的那些活动搭建留下来的一个小电箱里面拉出来的，直接空接，到处乱飞，有些走地下就直接被人们就直接乱踩了，特别危险。一旦他们短路啊什么的，就直接影响到那个电表，那个电箱里面就直接起火啊什么的，短路都是有这种问题存在。
5: 除了目之所及的凌乱和触电风险，不规范用电还会带来较大的火灾隐患。摊位密集，可燃物多，一旦线路起火，后果不堪设想。
11: 社区这边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他们私搭乱建引起的一些消防问题，用电不规范导致起火，或者说是人身的一些伤亡，是对这个商户他们本身还有对社区这边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法通道不通的话，违规用电就很难根除。
5: 夜间的用电问题困扰着摊贩和业主，而在几十公里外的宜良县南阳街道哈拉村，农户们也在为抽不上水犯难。
12: 以前第一的话这个电压，有时候在自己两台机器都不搞起，只搞起一台。下雨天的时候在那基本都抽不了，因为烟蒂拉下来的全是裸线。所以在那我们也在那台北市晚上我们都不敢抽，多雷都会自然会跳闸，或者是抽时间抽长也会跳闸。
5: 许先生告诉记者，以前灌溉抽水只能从家中拉线到田间，电线穿过树林。

0: 林横跨道路，安全隐患极大。
1: 肯定得大型了，这你说是这个电这离着那么高啊，一接就只知道这树节就会着火。我们每回下雨都看看这个路边，这基本都不转上啊，砸着这些。
0: 当地供电部门也表示，随着灌溉用电量的增加，当前的线路和设施确实无法满足群众需求，亟待改进和完善。
2: 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变压器的容量不足，造成了用户的用电需求无法满足。第二个问题就是安全隐患的问题，用户存在私拉乱接的情况。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使用了裸导线，裸导线容易发生触电的事故。
3: 刚才片子当中反映的主要是一个临时性和流动性的用电需求的问题哈，其中存在着很多的安全隐患，这些隐患是的确存在的，但是大家的用电需求也是客观存在的。那像这样的矛盾应该怎么解决呢？张副总，
4: 岭南电网一直围绕用户的问题在哪里，痛点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在哪里。刚才看到了这个片子以后，其实我们一直在都非常关注用户的安全用电、转供电加价的问题，我们要作为了头等大事来抓。民生就是大事，所以我们为了做好这一块工作，我们把被动应对变为主动服务。扫码用电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的举措，大家可以理解把扫码用电变成一个叫共享插头，一个三项的，包括我们的两项的一个插头，通过扫码就可以做到了即插即用，就方便了群众，又保障了安全，又防范了转供电加价的问题。一个是政策先行，政策是我们促成了发改委包括能源局、国家能源局监管办出台了扫码用电的价费分离的这个政策，是明确了投资运维运营的收费方式，在全省推广建设提供的政策依据。第二个是示范引领，组织的各地市供电局摸清了全省扫码用电的现状，制定了扫码用电全省推广方案和资源地图，包括今年以来全省的滇超等重大的比赛活动场馆啊，包括活动以外的这些夜市夜摊啊，支撑夜市的经济发展，包括昆明的福宝，这个号称小三亚旅游景点，昆明最大的城中村、船房村，我们都做了扫码用电的示范点。特别是在昆明的邢店、杞晋多个地区，针对排灌用电的，我们也开展这个排灌用电的这个扫码用电，放在这个田间地头，解决他们的排灌的一些问题，服务到他们的农户的心坎上啊。那么第三个是我们的分类推广，目前现在我们全省扫码用电超过了5000个，确实做到了即插即用、实时结算、价费透明，快速响应了各地州不同农业抽水、灌溉等用电的需求，有效解决重复报装、投资浪费的问题。特别是积极服务文旅经济社会发展，包括规范地摊的夜市照明、食品加工等用电行为，推动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隐患的治理，减少了室内充电的风险，同时解决了转供电违规加价的问题。下一步，岭南电网公司将加大推广力度，在地摊夜市、农业灌溉、节假活动场所、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等场景，为群众提供免报装、快接电的便民接电点。2026年，我们会新增不少于1500个扫码用电的实践室。如果今天听众接得起，有什么需要我们要考虑扫码用电的，可以打我们的9598的热线
3: 啊，
4: 我们可以到现场的一个勘察，勘察以后，我们会形成我们的一个方案，为老百姓解决 这些问题啊。
5: 嗯，就是刚才提到的很多内容，对，都属于这个电力市场化改革当中的内容哈。那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市场化改革？它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另外呢，电力市场当中有一类叫电力现货市场，这个电力现货市场它的作用和特点又是什么呢？
4: 现在我们的2019年的整个的体制改革以后，我们是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用户和我们的电厂可以自由的一个交易
3: 啊，
4: 是还原了我们的电力的时空的一个价值。那么具体这个问题呢，我请昆明电力交易中心的这个
5: 刘晓明，
4: 不好意思，请我们市场部的副总经理刘晓明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好的，刘副总。
6: 好，主持人，各位朋友啊，那应该说这两年，电力市场改革啊，的确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我们云南省啊，是一个全国绿色能源的示范的一个省份，电力市场化改革呢是持续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啊。那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目前这个云南电力市场呢是形成了一个中长期市场是为基础，现货市场是补充，然后绿电市场为特色，这么一个多元化的市场体系。
3: 嗯，
6: 那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啊，全省的电力市场的注册的经营主体是达到了10.2万户，啊，我们省内的这个市场化的交易电量啊是连续啊11年是保持一个啊稳步的正增长。
5: 嗯。
6: 在2025年呢，是突破了2150亿千瓦时的一个这么一个交易电量啊，这个市场化交易率啊达到了75.28%啊，这个比率啊是高于全国的这个平均水平的。
3: 嗯，
6: 那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目前主要的这个市场的类别啊，我们主要是分为中长期和现货啊这两类市场。那这个怎么理解呢？啊，中长期市场呢就是一个基本盘啊。它占到我们总用电规模的80%以上，这个发和用的这个双方啊，可以通过，应该说通过这个年度啊、月度的这个合同，来提前锁定一个大部分的电量和价格，啊，来保障一个供需，包括这个价格的一个稳定啊、稳定预期啊。另外，这个现货市场呢，它是一个什么呢？啊，现货市场主要是在这个日前啊，包括这个日内。包括一些实时啊，都可以开展一些短周期的交易。
3: 嗯
6: 啊，它的价格信号是每15分钟啊，会形成一个价格，是非常灵活啊，啊这个非常精准，能够充分的啊精准反映到我们每一个时段的一个供需的一个变化啊。那这个当然，这个在供应充足的时候啊，我们这个现货价格呢就会啊降低啊。
3: 嗯。
6: 供应紧张的时候呢，这个价格会啊有所攀升啊。
3: 嗯，紧贴市场的变化。
6: 对对对对对。那通过这个供需的变化，这个价格信号呢就会引导我们各类市场主体啊，来可以精准的啊调整自己的这个用电的这个习惯啊。
3: 啊。
6: 能够实现这个降本增效，包括我们这个电力系统啊平衡调节等等一些工作啊。都可以这个通过现货来做调节啊，
3: 嗯，
6: 来激发我们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啊，来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我们电力系统运行的一个灵活性啊。另外这个目前啊，我们云南这个工商业领域呢是已经全部是实现了用户啊可以开放的自由的参与这个市场，在这个电力市场中啊，价格是完全由市场形成的啊，
3: 嗯，
6: 非常的规范和透明。那依托我们清洁能源资源禀赋的这个优势呢，啊，今年1到5月啊，我们全省大工业用户到户电价啊，通过这个市场化交易之后啊，这个每千瓦时啊，就是每度呢是大概是在0.459元，就是4.46毛啊这个样子。
5: 嗯，
6: 这个价格呢是较去年同期呢是每度是降低了这个应该是3.5厘啊这么一个水平啊。现在我们除了已经自由参加啊电力市场这部分用户之外啊，我们全省还有196万的一个中小微的工商用户啊，他是通过这个电网公司啊去代理购电啊，代理购电这么一个模式来参加这个市场化的交易啊。他这种方式呢，这个综合用电成本啊，我们也做了比较啊，是相较刚刚我提到的这个自主啊直接参与市场的这部分啊，它是略高的。
5: 嗯，
6: 所以这里呢，我们也这个积极的呼吁啊。我们这个目前还由电网公司进行代理购电这部分用户啊，大家呢可以这个进入到电力市场啊，直接来参加我们中长期和现货的交易啊。
3: 嗯。
6: 也把这个

0: 充分的享受我们个市场化这个低价的一个绿电红利。
1: 嗯，
0: 当然这个重点呢也要这个向这个各位朋友这个介绍啊，在民生用电保障这个层面啊，云南电网公司是始终啊坚持把这个居民和农业用电啊这个是作为优先保障的啊，这两类呢是不受这个电力市场化对价格的影响啊。那比如针对这个居民这个用电啊，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了啊，我们居民现在我们推动出台了啊年度这个阶梯电价的一个惠民的政策。
2: 嗯，
0: 也就是每年啊，如果您家这个用电啊是在年度是1560度这以内啊，这个价格呢是3.6毛啊这么一个价格，在这个第二档呢就是1560到3600度啊，这部分呢这个单价呢是4.5毛啊，在3600到4680啊这个价格呢是这个5毛啊，
1: 嗯，
0: 高于啊4680度啊这部分就会到这个8毛，所以说它是一个阶梯啊，阶梯的一个电价一个电价。另外这个也向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啊，也是这个发改委这个在2024年出台的，这个政策呢叫做一户多人口啊这么一个电价。
1: 嗯，
0: 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啊，我们这个家庭这个人口啊在6人及以上啊，已经是这个一户一表，我们抄表到户啊这部分居民啊，您也不是这个经营用电，就是这个自家啊居民这个用电、啊、这一类啊、嗯、我们给大家也算过一笔账啊，就是如果这个您家里这个年度的用电量啊是超过5946度，这个比较精准的、啊、超过5946度啊，如果超过了这个年用电量呢，我们建议您啊可以选择办理这个一户多人口这个电价政策啊，
1: 嗯，
0: 我们就会执行一个合表电价，这个价格是全年这个度电单价是5毛啊，
1: 嗯，
0: 这个算下来呢就比这个阶梯电价还要划算。
1: 太好了，这都是一些好政策、嗯、大家需要及时去关注也及时去了解哈。当然接下来我们要了解这个重点呢是关于一个专业术语，叫做重卡充换电设施。那么目前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省呢正在加快推进重卡充换电设施的规模化的布局，那么在服务能源重卡充换电站用电方面，云南电网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张副总。
3: 重卡充电的这一块我们是也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3: 所以我们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重卡和我们的整个的电网规划要有一个有效的一个衔接。
1: 嗯，
3: 所以我们现在呢我就请我们的规划部的副总经理杨副总经理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好的，杨副总。
4: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那云南电网公司的话是全力支持重卡的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将做好新能源充换电基础设施接网服务，作为深化交能融合、支撑我省交通运输领域低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那我们重点是考虑从3个方面来推进各项工作。第一个呢是建立了绿色服务通道，全面提升了 B 网的接入效率。我们公司是成立了一个服务重卡的专班，系统摸查了全省各个区域的用电需求，针对重点重卡的充换电项目开通了一个快报快装快用的绿色通道，压缩了整个报装接电的各环节时间。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加快配网的升级改造，全面提升了电网供电保障能力。那这个对重点重卡充换电集中区域，我们统筹实施了主变增容、变电站新建、配套线路建设等工程，重点加强了主干公路沿线、物流枢纽、矿区等重卡用电的重点区域的电网建设，持续提升电网对重卡充换电基础设施用电的承载能力。
1: 嗯。
4: 第三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健全了这个规划的协同机制。这个主要是我们协同了省级的主管部门，推动出台了交能融合、重卡充换电设施的健康发展的专项政策。从省级层面统筹了这个产业的布局，构建了多方共赢的产业生态，与各地政府、相关企业建立了常态化沟通的机制，提前掌握这重卡的用电需求，同时适度超前开展了电网的建设。整个的话，我们还是确保充换电基础设施与配套电网同步规划、同步投产。那整个上半年，今年上半年我们服务了547户的重卡接入，新增容量达到了111万千瓦，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3.68倍。这个也是有效的服务了这个重卡的用电需求。
1: 嗯。
4: 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全力服务用户从用上电到用好电转变，持续增加电网投资，全力满足这个重卡还有新能源的接入需求，强化电网结构，加快新型电系统建设，切实服务好云南经济社会大局。 那同时我们今年的话也是重点工作也是要统筹推进城乡充电网的集成效，我们计划今年投资800万元新建充电站59座，为人民群众便捷充电、绿色出行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
2: 好，谢谢。
1: 好，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代理购电哈。这个代理购电用户为什么要注册才能进入电力市场呢？张木总经理。
3: 我们现在是鼓励用户进入电力现货市场。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来淘电的这个平台，就是要通过这个电力市场充分发挥电力商品的实控价值。这个问题我请昆明电力交易中心的副总经理王邦灿来回答这一个问题。
1: 好，请您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5: 好的，主持人，关于第一个代理购电用户为什么要注册进入市场，首先它是国家明确的要求，国家要求到2030年所有代理购电用户都必须要进入电力市场。其次它是市场充分竞争的一个需求，代理购电用户进入市场之后，市场主体的这个增加，它会让我们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形成的价格更加合理。那我们代理购电用户进入市场之后，可以根据市场价格的能涨能低的这个价格，在价格低的时候多用电，高的时候少用电，这样的话通过市场来最大化的优化自己的用电成本。
2: 好，谢谢您的介绍。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金色热线就和您说再见了。
1: 好，为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下期节目的直播时间是7月23号，是由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上线金色热线，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再会。
2: 再会。

0: 做影子。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8: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8: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哇，
0: 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4: 点一下试试。
1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4: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0: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7: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经过国务院的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实务规划》，规划公布了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云南共有5地入选，昆明入选了旅游枢纽城市，大理、丽江和西双版纳入选重点旅游城市，香格里拉入选特色旅游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水利专项中央预算内资金1.44亿元，支持云南省7座中型并行水库实施储险加固工程。国家防总办公室等部门联合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会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7月22日起，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售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60天到17天的车票。17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和95号柴油以及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和0.25元。当地时间17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会进入到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英国执政党工党在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新任党首，预计将会在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详细资讯，我们首先来梳理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
18: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7: 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昨天，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昆明召开，这是我省首次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标志着云南服务业发展进入到了扩能提质的全新阶段。全省上下紧扣15五产业发展规划导引，强化改革创新驱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凝聚协调工作合力，扎实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19: 依托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持续完善的基础设施，人财物高效流动，云南服务业发展空间持续拓宽。近5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在1000亿元左右，2025年达1.8万亿元。随着经营主体持续扩大，业态模式不断丰富，服务业与旅游旅居、高原特色农业、制造业、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深度融合，发展潜力持续凸显。云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和商贸服务业处副处长李小红，
20: 截止到7月14号呢，全省是累计发放了汽车、家电、数码和智能产品以旧换新补贴23.7亿元，直接拉动消费243亿元，彩云消费券带动消费46.9亿元，政策撬动比达1:17。1至6月呢，全省商贸物流服务业项目投资完成了目标进度的56.9%，口岸物流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19: 丽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马志龙，
21: 今年1季度，丽江的服务业增长5.9%，增速呢排名全省第二位，占我们丽江全市 GDP 的比重是达到了60.3%。我们将要抓好和擦亮丽江的文旅金字招牌，做大文旅空间，做热文旅场景，做旺旅游消费。
19: 云南世纪华宝医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国华，
22: 构建了完善的医药抗氧群产业链体系，持续深化校企产学研深度合作，定向培育高素质医药抗氧专业人才， 打造出极具本土特色的差异化医药康养服务。
19: 大家纷纷表示，要做强做优旅游旅居、特色农业、健康服务、能源服务等优势特色服务业，深挖居民服务、物流服务、节能环保的增量潜力，积极培育壮大科技服务、金融服务、数字服务等新兴服务业态，通过多点发力、全面赋能，推动全省服务业扩容提质、业态多元、品牌出圈。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处副处长毕波：
3: 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容提质行动，强化服务业运行监测分析，从生产型服务业和生活型服务业两端发力，加快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19: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丽娜：
5: 深化跨界融合，在产业的融合当中打造主题化、特色化、高品质的旅游产品供给，在智慧旅游、平台经济、融合经济上做足文章，打造一流的文旅营商环境，当好文旅企业的贴心人和娘家人，抢抓暑期国庆旅游黄金春口期，持续开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具象化宣传，重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持续守护好云南旅游金字招牌。
19: 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源：
6: 昆明市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构建全链条高赋能的生产性服务生态，立足生态禀赋和居民需求，聚焦文体、旅游、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等产业，深化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构建满足居民高品质生活需求的服务体系。
19: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和兴：
23: 继续的加大新产品的研发的投入，充分满足我们农村农户的这个需求，以绿色科技继续的服务我们的现代农业，促进农民的增产增收。
19: 云南建投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刘菊：
24: 完善省内、国内、国际三级物流网络布局，深耕数字赋能、绿色转型，打造高效、集约、智慧的现代化供应链体系，形成全球采购、智慧加工、全国分销的闭环生态，加快构建立足云南、连通国内、辐射国际的现代物流产业体系。
17: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集团获悉，2026年云南铁路暑运从7月1号正式启动到15号，已经累计发送旅客521.8万人次。坐着火车游云南成为暑期出行热门。铁路部门通过了增开临客列车、优化运力调配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助力全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9: 暑运期间的昆明火车站人流如织，省内旅客开启说走就走的旅程，省外游客则纷至沓来，共赴彩云之南，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旺盛的出行需求使得车站迎来持续高峰，省外旅客
25: 准备去就是大理和丽江，一共大概7-8天吧，孩子们比较多，这样比较热闹。
19: 省外旅客
26: 主要是孩子们那个正好放假了，出来看一看大理和丽江，好好在那边住几天。
19: 昆明火车站客运值班站长王定燕：
27: 客流主要以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广内客流集中在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香格里拉、普者黑等热门旅游目的地。
19: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国铁昆明局采取一日一图动态调整策略，精准投放运力，通过增开直通临客4队、直通夜间动车12队、管内临客18队、管内夜间动车7队，并实施热门线路满轴运行，有效缓解了运输压力。随着大理洱海动车所的投入使用，滇西地区运能显著提升。大理方向动车由图定最高78.5队增至89.5队，单日运能增加超1.4万人次。昆明客运段高铁5队列车长胡秀丽：
0: 我们通过战车交互系统实时盯控客流，提前在各车门位置做好沉降引导和安全提醒，遇客流突增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疏导，针对暑运老弱儿童旅客增多，配齐药品、血压仪等服务物资，精细做好重点帮扶，同时常态化发放爱心便民等，缓解长途无座旅客疲惫。
17: 在提升运力的同时，铁路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体验。普者黑站全新推出轻装型服务，中老铁路各主要车站提供中老鹰三域服务，为便利跨境旅客，莫憨站入境换乘通道增设 ATM 取款机，支持境外银行卡取现，并在国际候车区增加境外电信卡售卖服务，切实解决了外籍旅客支付与通讯难题。昆明火车站客运值班站长王丽燕：
27: 暑运以来，中老铁路旅客列车开行保持高位，昆明至西双版纳方向日均开行动车53.2列，中老铁路国内段发送旅客64.9万人次，莫憨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1万人次。
17: 进入到了三伏，全国多地持续高温炙烤模式，而咱们昆明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避暑胜地。途家民宿数据显示，今年的暑期，昆明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高居全国榜首，领跑暑期漫游潮和旅居潮。夏日的昆明处处藏着温柔治愈的风景，翠湖公园更是氛围浓郁。湖面上荷叶层层叠叠，碧叶连天，粉嫩的荷花点缀其间，竞相绽放，勾勒出满池诗意。清晨时分，湖畔的特色咖啡馆早已开门迎客，市民游客临水而坐，伴着徐徐湖风细品云南咖啡，悠然自得。林间灵动的松鼠不时穿梭跳跃，游客们温柔投喂，轻松互动，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馨画卷在此铺展。游客：
4: 哎呀，空气特别好，特别清新，就是四季如春的那种感觉。像我们在我们内地那面就是特别热，特别燥热，这是有一进门一看这么多的荷花，感觉就特别就不一样呀。
17: 游客：
9: 我觉得翠湖很适合带小孩来，有很多的纪念馆，而且都可以免费的进去参观。然后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是有看到荷花呀，还有松鼠，小孩也可以跟他一起互动。我觉得昆明真的是一个很放松很惬意的城市。
17: 凭借四季如春的气候，优美的山水生态和松弛的生活氛围，昆明已成为无数人向往的旅居目的地。告别外地的燥热，游客们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慢节奏的夏日生活。优越的自然环境与舒适的宜居体验，让越来越多的游客爱上昆明。游客：
10: 从山西晋城来的，非常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比较凉快，那边太热了。
17: 作为名副其实的湖滨春城，昆明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气候优势，持续释放夏日文旅魅力。清凉的气候、秀美的湖光山色与浓郁的烟火气息相辅相成，既为市民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也为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赋能。这个夏天，温润凉爽的昆明正以清风美景邀约八方来客，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邂逅夏日美好，尽享专属春城的清凉与治愈。近年来，宝山腾冲市立足古镇温泉和特色美食等优质文旅资源，打破单点发展模式，通过了资源整合、产业联动和业态升级，构建旅游引客、旅居留客、全域赋能文旅发展的新格局，推动旅游产业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长期旅居、全域消费来转型，产业赋能成效显著提升。来关注。以旅兴农，以食留客，腾冲推动特色农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联动，生发本土餐饮文化，精心打造多条特色美食街区，集中展示地道腾冲风味。短短两年间，全市新增餐馆、农家乐、小吃摊800多家，丰富的餐饮业极大留住了游客消费，带动区域餐饮消费同比增长20%。烟火气十足的美食经济成为文旅增收的重要支撑。腾冲美食街餐饮经营户彭香菊：
2: 这两年文旅发展越来越好，美食街人气很旺，外地游客特别多，我们靠着本地特色食材做特色餐饮，生意越来越稳定，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增收，真切感受到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实惠。
17: 以文兴商，以购留客，腾冲深耕本土非遗文化和传统手工艺资源，依托玉石雕刻、古法藤编、腾冲宣纸等特色文创产品，倾力打造腾冲礼物区域特色文旅品牌，让传统手工艺走出作坊，走向市场，成为游客伴手礼首选。数据显示，经和顺古镇、热海两大核心文旅集市，去年销售额就突破18亿元。腾冲藤编代表性传承人杨文朝：
8: 以前我们的藤编、土陶等手工艺产品都是零散售卖，销量有限，现在随着腾冲旅游持续升温，礼机人士越来越多，我们依托腾冲礼物品牌，产品销量大幅度提升，游客认可度越来越高，传统手工艺真正变成了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17: 立足康养旅居新需求，腾冲生发温泉资源优势，推动温泉康养与旅居地产深度融合，通过将温泉管网接入市区，通入小区，让天然温泉成为城市旅居标配，精准对接省外旅居人群需求，开发温泉小院、托管公寓等多元产品，精准适配康养度假、长期定居需求。目前全市省外购房占比超70%，热门小区省外购房比例达到90%，真正实现旅游引流、温泉留客、定居稳客的良性循环。浙江旅居者王军：
11: 腾冲主要的特点，它就是自然生态条件非常优越，一个是空气，我就跟他们开玩笑，就说要洗肺就到腾冲来嘛，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养生。再一个就是水嘛，特别优质，生活节奏非常的缓慢舒畅，这个地方生活日常生活是非常松弛的。
17: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腾冲市接待游客和花费同比分别增长25%和32%，日均旅居腾冲8万人，带动文化体育娱乐营业收入增长35.7%。全市社旅经营主体增长7%，社旅直接从业人员7.6万人，间接从业人员22万人，形成全域全聚全民的发展格局。三条产业融合路径串起全域文旅资源。腾冲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宋媛媛：
12: 接下来我们将落实好全省服务业大会上提出的将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的工作要求，一是不断丰富旅游旅居产品供给，满足多元消费需求；二是坐实文旅加百业，释放农文旅体商促消费活力；三是优化温泉入户、交通畅联、医疗服务等基础配套，提供高品质旅居生活的保障；四是持续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腾冲篇章，优产品重体验做口碑，让腾冲旅游实现从依赖资源驱动到创新品质发展之路。
17: 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梳理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3.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和辽宁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保障工作。根据应急管理部的消息显示，7月17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9号台风巴威给北方地区造成的暴雨和洪涝灾害影响，根据河北和辽宁等地受灾群众安置救助需求，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以及家庭应急照明设备等中央救灾物资3.5万件，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此外，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投资3000万元，支持重庆山体崩塌灾害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好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7: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天气的变化。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丽江市、大理州、怒江州南部、德宏州、楚雄州、昆明市南部、盱眙市南部、玉溪市、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东部阴有大到暴雨，昭通市、盱眙市北部、普洱市西部、西双版纳州阴有小到中雨。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天气变化。宝山小雨转中雨，气温20到24度，楚雄中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转大雨17到23度，蒙市中雨22到25度，香格里拉中雨11到19度，蒙自中雨21到27度，昆明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丽江中雨转大雨16到24度，普洱小雨20到25度，曲靖中雨转阵雨18到26度，文山大雨转中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出现了模糊流眼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行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王牌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之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比如您看手机、看电视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疾病，生活受到了影响。就是说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的去享受补贴专属福利。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去感受它的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更多，每次您只需要贴上个10几分钟啊，眼睛感觉到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会更清晰、更透亮。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都能够享受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那么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可以再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呢，咱们还有一台高档的收音机送给您，声音大信号强，但是限时只有10分钟，手慢就没了，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深浅专线
1: 400-677-3577，400-677-3577。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在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节目里，我们会来听故事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几个故事。蜗牛创造的奇迹，快乐鸡毛，会走动的红玛瑙，还有夏天的快乐，发现是一种快乐，爱钱的人。最后一个故事是蟋蟀。来，我们来听故事吧。
4: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5: 一只小小的蜗牛却完成了马拉松比赛，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来听故事《蜗牛创造的奇迹》。
6: 大家好，我来自方望中心学校3年级2班，我的名字叫雷泽。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故事是《蜗牛创造的奇迹》，选自好孩子书屋的小故事大道理，指导老师郭文婷。第7届动物马拉松赛跑开始了，动物们你追我赶，争夺激烈。裁判员长颈鹿正手持望远镜注视着跑在最前面的猎豹，突然听见一个很小的声音：裁判先生，我跑到终点了，我跑到终点了。长颈鹿低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蜗牛，它大吃一惊，叫道：啊，这怎么可能？蜗牛竟跑在猎豹的前面，你是不是作弊了？我没有作弊，蜗牛委屈地喊道，我一直在跑道上跑啊。裁判长大象闻声赶来，他打量着蜗牛说：看来你是一只上了年纪的蜗牛，不像爱撒谎的坏小子。我问你，你真的是从起点跑来的吗？
7: 真的呀，蜗牛说，一开始我和乌龟就落后了一大截，乌龟泄气了，劝我和他一道回家去，我想再怎么也应该跑到目的地呀。于是我不管天晴下雨，严寒酷暑，
6: 等一等，等一等，大象越弄越糊涂，你究竟跑了多长时间？
7: 计算时间是你们裁判的事，我只记得开赛的时候我还很年轻，在路上过了3个夏天3个冬天。
6: 天哪，裁判长惊呼道，这么说你在路上跑了3年，你参加的是上届的比赛，难道现在不是第6届马拉松吗？

0: 七届长颈鹿说，第六届马拉松3年前就结束了，非常遗憾，你的成绩不能算数。不，这是非常特殊的例子。裁判长大象激动地说，依我看，这位蜗牛是历届比赛中最杰出的运员，有谁能像他那样一辈子始终不渝地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呢？何况蜗牛跑完马拉松的全程，这本身就是绝无仅有的奇迹。我建议给他发特别奖。蜗牛获了奖，长颈鹿人嘟嘟囔囔地对他说，你获奖也不划算，因为你耗费了一辈子的光阴。不，我这一辈子过得非常充实和愉快，蜗牛朗声说道，因为我战胜了所有的艰难险阻，而每克服一道困难，我都感到无比的喜悦。至于是否获奖，那是次要的。
1: 小朋友们，在你小的时候玩过天然的玩具吗？今天的故事主人公啊，就将鸡毛当做了玩具，和他的小伙伴一起做游戏呢。那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去了解吧。
2: 大家好，我来自官渡区南站小学空港分校，我的名字叫牛思淼。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快乐鸡毛》，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不记得小时候家长给买过什么值钱的玩具，现在回忆起来，好玩的东西倒也不少，一块布头，几根狗尾巴草，都可能成为有趣的玩具。这使我想起不用花钱买的鸡毛来。鸡窝旁、墙角下、草垛周围，总能找到几根鸡毛。我们玩的鸡毛游戏很简单，几个小伙伴每人选一根自己最满意的鸡毛，找上谁家的大门，把鸡毛平贴上去，一只手按着鸡毛根部，另一只手一下一下抚摸鸡毛，使它发电，贴在门上面，然后把手松开，谁的鸡毛贴的时间长，谁就是赢家。抚摸鸡毛时还要唱一首儿歌，鸡毛鸡毛你看家，我到南边采梅花，一朵梅花没采了，挣了钱给你花，你花七个我花仨。歌里唱的是希望，是许诺，歌声很悠扬，感情很真诚，真心的把鸡毛看成是善解人意的小精灵，仿佛他们受了感动，就会贴在门板上，替我们看家。为了成为赢家，我们选择鸡毛是很严格的，不但要长些宽些，还要柔软有弹性，油光锃亮的。后来听说钢砂的鸡毛更好，过了些日子，又听说活鸡的鸡毛最有灵气，贴的时间最长。于是我们围堵大公鸡，大公鸡惊吓得四处逃窜，可是刚拔下来的鸡毛贴在门上的时间也不一定长。我想说不定公鸡受了惊吓，它的灵毛再没心思和我们做游戏了。从此我们不再去拔鸡毛了，鸡毛居然能带给我们快乐，我至今没忘。那时候谁的书本里没夹着几根色泽鲜艳的鸡毛呢？
1: 有一位小朋友竟然在自己家的花园中发现了会走动的红玛瑙，这是怎么回事呢？赶紧来听故事吧。
3: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二年级三班，我的名字叫杨舒然。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会走动的红玛瑙》，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在我家小小的花园里，玫瑰花盛开了，微风阵阵，送来甜甜的香味，还有许多含苞待放的花蕾，预示着姹紫嫣红的花期。这一天阳光明媚，我发现在玫瑰的花蕾上有好几只淡绿色的蚜虫。爷爷眼花，他看不见那些比米粒儿还小的蚜虫，但是他却发现了一只红艳艳的七星瓢虫。我凑过去也发现了一只，爷爷翻开绿叶，在枝条上一连发现了好几只。爷爷说，
4: 这些瓢虫知道我老眼昏花，都来帮助我捉蚜虫了。
3: 真的，我看见一只只瓢虫沿着花茎移动着，就像一颗颗会走动的红玛瑙。它们辛勤地吞食着蚜虫，像吃着小小的面包。爷爷拉着我走开了，他说，咱们别打扰了瓢虫们的美餐。
5: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1: 每个季节都有它独特的一面，发现季节的美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今天带大家一起看看夏天的快乐，发现是一种快乐。
6: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我的名字叫田佳慧。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故事《夏天的快乐》，发现是一种快乐，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起长大的玩具》。那天早晨，我发现湖面开满了金黄的小花，花周围衬着圆圆的叶子，我为我自己的发现而高兴。一连几天，我都来到湖边仔细观察着。我发现不但湖面开着花朵，浮着圆叶，水下也隐藏着花蕾和叶苞。我发现当花蕾要开放，叶苞要舒展的时候，它们就慢慢伸出了水面，于是水上就又多了几朵小花和几片圆叶。当黄昏到来，花又谢了，花梗就又慢慢弯曲着扎入水中，结出枣核一样的果实。我把这些发现讲给伙伴听，他们问我，它叫什么花呢？我张口结舌，一时回答不上来。我猜想是不是叫浮萍呢？但是浮萍是没有根的，叶子也小得多啊。我又猜想是不是叫睡莲呢？但是睡莲的叶子要大得多啊，而且花的颜色也不是黄色。我如实地告诉他们，我还不知道这花的名字，可是我心里一直在说，如果我连花的名字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算是真正的发现呢？第二天，我就早早地来到湖边，有位老爷爷在钓鱼，我来到他身边向他请教，请问老爷爷，那花叫什么花？他立刻告诉我，它叫水浮莲。多么好听的名字，现在我才能说我真正的认识水浮莲了，真正的发现是一种快乐。
1: 如果你拥有一颗糖却舍不得吃，那等过了保质期就再也无法尝到甜甜的滋味了。有的时候啊，舍不得利用会导致物品失去应有的价值。来听故事，爱钱的人。
7: 大家好，我来自云大附小三年级四班，我的名字叫令航。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爱钱的人，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伊索寓言。有个爱钱的人， 他把财产卖了，换成金块。他把金块埋在墙根前面，经常过去查看。附近有个农夫注意观察他的行踪，猜到了真情，趁他离开的时候把金块取走了。那人回来时发现那地方已经空了，禁不住痛哭起来，扯乱自己的头发。有人看见他特别伤心，问明了原因，对他说，别痛惜了，拿块石头放在那里，就当是金块埋在那地方。要知道，那金子原先在那里的时候，你没有利用它。
1: 蟋蟀是一种奇妙的动物，小朋友，你有细细的观察过吗？来听故事《蟋蟀》，讲述者来自云师大实验中学昆明湖校区小学部31班段希文。
2: 蟋蟀节选，作者陆林。在动物中，我偏爱蟋蟀。想起这小小的虫，那曾消磨了多美丽的我的童年的光阴啊！那时我在深夜中和两三个逃伴蹑手蹑脚地跑到溪水对岸的石滩，把耳朵贴在地上屏住气息，即便在土渣的旁边或石块底下发出的曲曲的蟋蟀的声音，所来自的方向偷偷跑上前去。用意大利的麦麸做了继任，次日在黎明时米德夜晚的远处，把可爱的虫捉在手里，路濡湿了赤脚穿着的鞋，已经有时被荆棘抓破，回家来告诉母亲，说我去忘了甜水回来。不等他的盘结，立刻便溜进房中，把捉来的蟋蟀放在瓦盘里，感到醉了般的喜悦。有时连拖泥带水的鞋子钻进床去，竟倒头睡去了。我爱蟋蟀，我把它养在瓦盘里，盘里放了在溪中洗净了的青沙，住在其中移植了有芥子园画意的细小的草，草的旁边放了两三洁白的石块，这是我的庭园了，我满足于自己首创的天地。所谓湖底洞天，便是这般的原地更幻想化的罢了。我曾有时这样想，我在沙中用手指掏了一个小洞，在洞口放了两颗白米，以及豆芽，白米给它当做干粮，豆芽给它当做润喉的果品。我希望这小小的庭院会比石滩上更舒服，不致使他想要逃开。
8: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j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5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不一样的云南。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7月18号，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彝族传统盛会花脸节正式启幕。万亩荷塘和特色抹花脸民俗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搭乘高铁奔赴普者黑。7月18号到19号，国铁昆明局临时加开了昆明南至普者黑、富宁等方向的动车有八列，同时铁路部门联合地方交通部门加开了公交、有轨电车班次，畅通高铁接驳景区的最后一公里。在今年的暑假，昭通市微信县充分的整合资源，全面的铺开公益暑期托管服务，汇集到城乡3000多名留守儿童和务工家庭的子女。来，我们了解一下。
2: 清晨8点，林凤镇百香小学集中托管点已是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在操场上跳绳、打篮球，活力满满。学生廖梦瑶：
3: 爸爸和妈妈经常在外工作，只有爷爷奶奶在家里照顾我们，我们只能自己做作业，但在暑托班里会有老师教我们做作业，和哥哥姐姐们一起打打羽毛球、打打篮球，在这里我十分的高兴。
2: 暑托班实行分层教学，低龄儿童班里老师带领孩子们吟诵古诗、跳手势舞，中高学段班里老师和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暑假作业，耐心答疑解惑。此外，暑托班还打造了多元课程清单，让孩子们在学玩动作中全面成长。微信县林凤镇百香小学退休教师张春书：
4: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学校开心学习、健康成长，同时也让在外的父母安心放心。
2: 暑托班的顺利运行离不开一群充满朝气的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他们分工协作，有的负责课业辅导，有的筹备活动，有的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志愿者聂雪梅：
5: 我特别能理解这些弟弟妹妹，他们假期没有家长陪同的烦恼，所以

0: 所以我想通过假期的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带他们多做做游戏，同时辅导他们的作业，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一间小小的托管课堂承载着基层治理为民初心。微信县将持续破解山区家庭暑期看护难，用细致暖心的守护陪伴万千少年度过安全充实多彩的夏日时光。
2: 最近云岭滇金丝猴，云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科研人员在兰平县拉沙山开展了云南省2026年滇金丝猴专项监测时，捕捉到了360多只滇金丝猴集体地面迁徙的罕见画面。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常年栖息在高海拔的原始森林，警惕性很高，多在树上活动，如此大规模地下活动的影像资料是十分的珍贵，直观地展现出了当地的滇金丝猴保护工作所取得的成效。我们去看一看。
3: 画面里，数百只滇金丝猴井然有序向前行进，各家庭种群的成年公猴在前开路，全程警戒，时刻留意周边天敌与环境风险。母猴紧紧环抱幼猴，规避猛禽突袭风险。不同家庭群体彼此呼应，协同行动，完整呈现出滇金丝猴成熟的社群行为与生存智慧。东喜马拉雅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黄志庞：
4: 滇金丝猴南部种群的生境呈斑块化分布，随着猴群数量的持续增长，猴群的食物需求量增加，猴群在嘉峪范围内不同斑块的迁移频率也增加，尤其是拉山猴群经过20年的保护，其种群数量已经翻了两番，超过360只。这种超大规模的斑块间迁移过程容易被观测到。
3: 这一幕生机盎然的景象背后是保护区高校科研团队跨越20余年的接续守护。兰平县深化校地协同合作，联合大理大学、东喜马拉雅研究院与云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共建云岭滇金丝猴云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构建起科研监测加就地保护一体化模式。该观测研究站也是云南省唯一专门聚焦滇金丝猴的省级野外科研平台，自2003年起持续追踪记录种群动态、家族谱系、行为特征与栖息地变迁，形成长期连续系统完整的科研数据库，为保护区管护政策制定、生态修复工程落地提供精准科学依据。黄志庞：
4: 云岭站呢，2006年开始监测拉山猴群，当时拉山猴群数量不足90只。2020年，云岭站获批建设云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自此呢，系统开展种群和栖息地一体化监测。经过20年的监测和保护，该猴群数量已超过360只，实现数量翻两番。这是云南省滇金丝猴保护最显著的成效。
3: 云岭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程师刘琼：
5: 20多年来，我们坚持常态化巡护，修复滇金丝猴栖息地，搭建生态廊道，联动社区开展共管保护和科普宣教，全方位改善滇金丝猴生存环境。
6: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2: 好，我们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昆明市官渡区乌家坝片区两大新建城市公园近日的建成对外开放了，新增绿地总面积就达到了238亩，为咱们市民提供了高品质的城市公共生活新场景。来看一看。
7: 官渡区1号城市公园 C 地块位于广福路与乌家坝路交叉口，总用地面积约124亩。该地块以百年机场跑道为历史基底，巧妙植入飞行文化元素，打造沉浸式游览体验。功能布局上，公园涵盖了约1.3万平方米水域、水下书店、文化展览馆、无动力乐园及音乐喷泉等多元主题空间。游玩体验方面，设置了模拟驼峰航线的高空网阵、水上闯关等项目。景观营造上，优选香樟、滇蒲、兰花楹等70余种乡土树种，呈现出四季有

0: 花时时有景的生态景观。市民，
1: 我就觉得这个书店就很有特色。首先它是水下的嘛，然后也比较凉爽，然后空间比较大，也比较有特色装修。
2: 我这逛着一圈下来很好，真的是很好，而且挺有新鲜感，设施环境都搞得都挺好的，
3: 很便利。吃过饭也有地方去，我觉得挺不错的。
0: 官渡区一号城市公园低地块位于河美路与海河之间，总占地面积约180亩。此次开放的一期面积约114亩，项目延续乌加坝运动主题，新增室外篮球场、网球场及专业健身房，针对亲子需求，打造了拥有10条滑道的超大滑梯乐园，同时一条贯穿全园的休闲慢跑步道，满足了居民多样化的健身需求。景观设计上充分利用原生地形，匠心打造了水珊瑚区与汉溪花园，并预留了开阔的活力大草坪，为举办各类文体活动提供了优质空间。市民，
4: 今天特别带小孩，小孩喜欢在这里玩，
5: 这设施也还不错，这陪玩的比较多。
6: 最近的这两天，昆明唐华寺公园就迎来了繁花盛景，连片的白紫莲和蓝雪花以及绣球时令花卉竞相绽放。来，我们去这个公园看一看。
7: 繁华寺公园种植的时令花卉主要集中在中原区域，其中白紫莲多环绕袁家谷纪念园分布。繁华寺公园工作人员董志芳，
8: 13克的那个跟一些球根花卉都差不多，就跟君子兰啊这些都是一样的，给人的那种感觉很清爽的一个感觉，很凉爽。
7: 除白紫莲外，公园内紫娇花、大宾菊、醉蝶花与蓝雪花也正值盛放期。市民，
5: 就是下面那个叫什么蓝雪花的，漂亮的啊，挺好的。昆明是四季如春嘛，花城嘛，就是这种春城，又是花花世界。
9: 虽然呢已经是仲夏时节，但是呢还有很多的花在开，这里的环境呢也是非常的优美。
7: 昙华寺公园持续深耕花样昙华品牌，通过精心规划，实现了从早春牡丹、冬日玉兰到仲夏白紫莲、秋日菊盏的四季有花、月月有景。古寺花海已成为昆明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目前公园已进入仲夏赏花旺季，每日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在都市喧嚣中尽享一份慢生活的惬意与美好。
10: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共同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让残疾人士平等便捷地去享受数字生活，通讯运营商能够做些什么？日前，针对听众关注的云南联通残疾人优惠政策咨询，追梦之声栏目就进行了专题采访。专属套餐、上门办理、 AI 语音辅助，一项项精准的对接需求服务，正在为特殊群体架起沟通无障碍的桥梁。请听报道。
0: 当一部手机就能连接世界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常态，仍有一部分人因为视听或行动上的障碍被隔绝在便捷通信的门槛之外。让技术有温度，让服务无障碍，通信运营商正在给出自己的回应。追梦之声节目此前报道了云南电信和云南移动针对残疾人推出了专属优惠套餐，对此有听众咨询，同为通讯运营商，联通公司是否有残疾人专属福利？听众张女士，
11: 移动公司、电信公司推荐这个说针对残疾人这个考展的优惠期，那么我们用的联通用了好多年了，这个优惠我们可能办没有早就办。

0: 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王兴介绍，针对残障人士群体，联通从套餐优惠到特色产品都有相应的服务方案。王兴：
1: 一个是有残障人士的一些相关的证明的话，可以到厅里面去办一个残疾人的按年限的套餐，给你一个相应的一个折扣。第二的话，联通有针对听障人士的话，我们做了一个餐厅网卡，其实它主要就是一个无障碍的语音通信服务，这块针对聋人来做的一块。就是说家里就有相关的需求，您可以到店或者到厅里面去，我们有专门的人替你做相关的一些折扣优惠或者是相关产品的一些办理和服务。
0: 除了面向听障人士的产品，联通也为视障人士推出了专属服务。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市场部产品经理田佳可：
2: 创视网卡主要是针对视障人群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产品，也含了更多的内容，语音啊、短信啊、流量这些。
0: 那么视障用户的实际感受如何呢？节目组连线了咨询该问题的李先生，他对此给予了肯定。听众李先生：
3: 我觉得联通这边介绍的还是对我来说还是挺满意的，因为他们分清楚了视力残疾和听力残疾的一些优惠政策嘛，都不一样。各有所需，我觉得他们做的还是挺好的。像听力不好的就短信有点多，像我们视力不好的就是通话分钟数有点多，这个学校还是挺好的。就是
0: 针对畅视网卡和畅听网卡的具体差异化设计，联通公司方进一步解释，两款产品分别精准匹配了视障和听障人群的不同需求，公司正有差异化的贴心服务，让残障人士也能在数字时代畅行无阻，沟通有声。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市场部产品经理田佳可：
2: 畅视网卡的话，我们因为主要是涵盖了一些更多的语音流量跟短信，然后的话就让用户直接通过语音就可以去简单的去拨打。同时的话，我们的这个就是畅听网卡，这些主要针对一些听障人士，它的话就会嵌入了一些 AI 的功能，因为听障人士接电话不方便嘛，那它就会转化成文字，然后就会方便他们去阅读这个文字，然后与正常用户取得一个沟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5: 追梦之声，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资讯。7月16号，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和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赛艇皮划艇比赛在昆明市寻甸县凤龙湾举行。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呢，是国内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项目级别最高、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年度顶级专项赛事。锦标赛汇聚了云南、浙江、四川、上海、辽宁、江西、广东、天津、福建9个省市残疾人水上运动代表队，一共有87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他们在5天时间里决出36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本着节俭办赛的原则，创新性的将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融入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当中，实现了人才和物力等资源共享，同时也让云南省运动员与全国高水平运动员同台竞技，相互促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钟永渊和普毅等我省优秀残疾人皮划艇运动员将会全力参与赛事的角逐，与全国顶尖的残疾人皮划艇运动员们一起驰骋赛场，突破自我。最近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主办，楚雄州人民政府承办的第8届云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楚雄州圆满落幕。本届竞赛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聚焦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促进高质量就业，为全省残疾人技能人才搭建起了一个展示风采、交流技艺以及实现价值的广阔舞台。为了迎接第20个全国特奥日，7月15号到16号，以融合共享、特奥同行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特奥日云南省主场活动在楚雄州特殊教育学校举办。全省多地的特奥健儿齐聚楚雄，生动地展现了特殊少年不屈向上、勇敢追梦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旨在普及特奥运动，帮助智力残

0: 仗人势，增强自信自尊，提升社会融入能力，持续地营造理解、尊重和关爱特殊群体的良好社会氛围。
1: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0: 好，听众朋友，我们本期追梦之声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点播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来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的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来留言。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
1: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2: 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听众朋友，您上青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同时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0: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6: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0: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6: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0: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

0: 太不靠谱了。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8: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19: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昨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的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17。

0: 1.2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上了解到，近五年来，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00亿元左右，2025年达到1.8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67%。根据公安部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26年的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97亿元，其中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4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当地时间17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会进入到全面进攻和摧毁的阶段。国际足联在16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队除了有奖杯和奖牌之外，还将会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关注的是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昨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了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今年上半年，云南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生产供给稳中向好，发展动能不断蓄积，高质量发展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2: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云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1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237.46亿元，增长2.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323.86亿元，下降0.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655.88亿元，增长3.9%。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生产平稳回升，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59.7亿元，同比增长2.9%。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加2.31万吨，增长0.87%。云南省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处处长胡敏。
3: 高原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上半年全省水果产量603.67万吨，同比增长5.2%；茶叶产量32.28万吨，同比增长4.1%；中药材产量16.73万吨，同比增长7.6%；咖啡产量5.28万吨，同比增长18.8%。
2: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小卫。
4: 夏粮的单摊水平有了一个显著的提高，其实是和我们怎么样去提高这个旱地优质稻的适配技术，以及丘陵山区的适配的机械的推广应用，还有粮食生产的一个适配空间的不断的拓展，对47个县的这个县域单产提升的攻坚行动，这个是分不开的。
2: 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绿色铝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增长10.2%，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89.9%，较一季度加。

0: 加快17.8个百分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从重点行业看，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体育教育投资分别增长79.5%、27.7%。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组建省级项目攻坚联合工作专班，通过建立4712个项目台账，并实行清单化、消耗制管理和挂图作战，切实保障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云南省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建设处处长何亮东：
1: 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7%，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到5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
0: 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67.04亿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赛事经济效应加力释放，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激发了全省文体旅消费潜力，赛事共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带动体育、餐饮、住宿、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30.45亿元。1至6月，云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推进，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2: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269.34万吨，比上年增长2.31万吨，增长0.87%。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分析认为，气候条件总体适宜，从秋冬播到夏收，全省光温水匹配良好，收获期各地抢抓有利的天气和收割时机，最大限度降低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时，农业科技支撑作用明显，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高产优质粮种，配套落实标准化田间管理技术，农技服务直达田间，单产提升行动落地见效，为夏粮稳产丰产筑牢了支撑。此外，持续完善农业生产配套扶持机制，农业补贴和防灾救灾等扶持机制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夯实夏粮生产保障基础等多重因素支撑夏粮丰收。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81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0%。分城镇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634元，增长3.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01元，增长6.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4%。上半年云南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162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分城乡来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5653元，增长2.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8274元，增长4.2%。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分析认为，在上半年，云南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农业生产稳定向好，生产供给持续优化，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居民收支稳步增长。云南台消息，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云南体育领域投资、产业经营和消费均呈现了向好的态势，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成为全省服务业提质和消费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投资端，民生类体育建设力度突出，全省体育投资大幅增长79.5%，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当中亮眼的增长点。服务业层面，体育相关业态恢复提质复苏，1到5月份，全省文化和体育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3%，这其中体育业营收增速高达26.7%，体育配套服务、赛事营运等细分领域活力持续提升， 消费市场上体育类商品需求旺盛，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体育

0: 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7.4%，体育食物消费稳步扩容。昨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上半年生产安全、自然灾害、防汛救灾和通讯保障等相关的情况，来了解一下。
1: 今年一至六月，云南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25起，同比减少76起，下降19%，未接报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上半年，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风暴、低温冷冻等灾害造成全省16个州市、125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紧急避险转移10多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34.75亿元。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冯荣：
2: 三至四月为冰雹高发期，五至六月大风冰雹叠加，对农业生产和居民财产冲击较为严重，风暴灾害累计造成125.19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
1: 今年汛期，全省上下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90多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9.7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别下降49.28%、83.47%，防灾避险成效明显。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3: 截至今年7月16日，省气象台发布1262精细化预报1136期，各级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73次，各级水文部门发布洪水预警24次，各地组织干部下沉一线17万人次，转移群众2.7万人次。
1: 为了提升因灾害引起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指挥通信能力，全省建设了500个370兆固定基站，信号覆盖率在主城区达到98.1%，在灾害高风险区达77.5%。省应急管理厅科技和信息化处副处长罗俊友：
4: 我们采购了1套大型和5套中型的无人机救援平台，搭载公网基站、关电吊舱等载荷装备呢，确保灾害发生时看得见。
0: 进入到了三伏，全国多地持续高温炙烤模式，而昆明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避暑胜地。途家民宿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昆明连入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量高居全国首位，领跑暑期漫游潮和旅居潮。夏日的昆明处处藏着温柔治愈的风景，翠湖公园更是氛围浓郁，湖面上荷叶层层叠叠，碧叶连天，粉嫩的荷花点缀其间，竞相绽放，勾勒出满池诗意。清晨时分，湖畔的特色咖啡馆早已开门迎客，市民游客临水而坐，伴着徐徐湖风细品云南咖啡，悠然自得。林间灵动的松鼠不时穿梭跳跃，游客们温柔投喂，轻松互动，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馨画卷在此铺展。游客：
5: 哎呀，空气特别好，特别清新，就是四季如春的那种感觉。像我们在我们内地那面就是特别热，特别燥热，就是有一进门一看这么多的荷花，感觉就特别就不一样呀。
0: 游客：
6: 我觉得翠湖很适合带小孩来，有很多的纪念馆，而且都可以免费的进去参观。然后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是有看到荷花呀，还有松鼠，小孩也可以跟他一起互动。我觉得昆明真的是一个很放松、很惬意的城市。
1: 凭借四季如春的气候、优美的山水生态和松弛的生活氛围，昆明已成为无数人向往的旅居目的地。告别外地的燥热，游客们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慢节奏的夏日生活。优越的自然环境与舒适的宜居体验，让越来越多的游客爱上昆明。游客：
7: 从山西晋城来的，非常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比较凉快，那边太热了。
1: 作为名副其实的湖滨春城，昆明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气候优势，持续释放夏日文旅魅力。清凉的气候、秀美的湖光山色与浓郁的烟火气息相辅相成，既为市民提供

0: 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也为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赋能。这个夏天，温润凉爽的昆明正以清风美景邀约八方来客，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邂逅夏日美好，尽享专属春城的清凉与治愈。自东风广场修复开放以来，在满足市民游客的休闲休憩和健康锻炼、绿色清水、旅游打卡等需求的同时，也有市民在反映说，广场的遮阳设施少，休憩舒适度不够，景观单一，沿线休闲点偏少，夜间景观氛围薄弱等等，希望适当的来增加相关的设施。主打听劝的盘龙文旅在今天就交出了一份答卷，我们一起来听听您是否还满意。
1: 今天一大早，城东风赴花约，东风广场滨江鲜花主题休闲长廊盛大启幕，东风花街也正式开街。云南花神与国风少年团组成的巡游队伍穿梭于花街之中，为游客带来一场穿越古今的视觉盛宴与文化互动。盘龙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燕飞：
2: 我们新增了45组带遮阳棚的鲜花座椅，打造了多个立体花镜，新增了融入滇式生活元素的7座阳光花坛，这些空间都是免费向我们的公众开放的。我们还在沿街草坪、树木、建筑周围增设了多处亮化装置，傍晚入夜，鲜花、江水、树影、灯光共同构成了更加温馨浪漫的滨江步道。
1: 鲜花和咖啡既是好搭子，也是昆明文旅的标志性符号，于是我们在全新亮相的东风花街也看到了二者的巧妙融合。卢燕飞：
2: 我们专门向农科院专家学者请教花艺造景技术，利用永生芦苇和原生绿草，打造了花咖主题的东风猫咪、咖啡狐狸、怀抱咖啡豆的刺猬花艺装置，把云南人赏花喝咖啡的生活方式融入到造景过程中，后续将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东风花街真正活起来。
1: 从白天游园互动，到傍晚广场散步，再到夜间光影音乐会，全天候的多元场景让东风广场更适配不同年龄人群，让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松弛感。卢燕飞：
2: 今明两天将正式上线城东风赴花约、东风花街开街嘉年华主题活动，全时段设有国风互动、演唱演绎等内容，诚挚邀请广大市民游客来到东风花街漫步盘龙江畔，邂逅四季繁花，解锁一场春城浪漫。
0: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再来梳理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地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6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创月度历史新高。京津冀区域较突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占比过半，上半年进出口值1.39万亿元，占区域整体的53.8%。民营企业增速领跑，上半年增长21.9%，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4.9个百分点，占区域整体的27.6%。同期，黄河流域9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幅超20%的有4个省区：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分别增长93.7%、29.3%、26%、25.4%。从贸易伙伴来看，黄河流域9省区对亚洲、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7%、10.8%、5.5%，分别占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2.1%、6.3%、10%。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较快，表现亮眼。机电产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8%、12.9%，分别占出口整体的48.3%、8.7%。
0: 根据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数据显示，

0: 今年的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这其中六月份进出口值达到的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了万亿元。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今天晚间的20点到明天晚间20点，楚雄州的西部和南部，玉溪市西部、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宝山市、大理州、丽江市、迪庆州南部、怒江州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天气。昆明明天的天气情况呢是小雨，气温呢是17到26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全程派送。这次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满满一大箱。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动。

0: 用。
1: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0: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台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 综合利用生命探测。

0: 可以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象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2: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6: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2: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

0: 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2: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4: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3: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5: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3: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6: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7: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8: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7: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9: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7: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

0: 级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义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3: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2: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4: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5: 他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4: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6: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7: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1: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

0: 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七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 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

0: 是，第二个思路，它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惠及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

0: 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4: 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昨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的上半年，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17.2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上了解到，近五年来，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00亿元左右，2025年达到1.8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67%。根据公安部的统计数据，截止到2026年的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97亿元，其中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4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当地时间17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会进入到全面进攻和摧毁的阶段。国际足联在16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冠军队除了有奖杯和奖牌之外，还将会拥有冠军戒指，这是国际足联史上首次向冠军球队颁发冠军戒指。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关注的是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昨天，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了上半年云南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今年上半年，云南持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生产供给稳中向好，发展动能不断蓄积，高质量发展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1: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云南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21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1237.46亿元，增长2.9%；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323.86亿元，下降0.1%。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9655.88亿元，增长3.9%。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生产平稳回升，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59.7亿元，同比增长2.9%。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比上年增加2.31万吨，增长0.87%。云南省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处处长胡敏。
2: 高原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上半年全省水果产量603.67万吨，同比增长5.2%；茶叶产量32.28万吨，同比增长4.1%；中药材产量16.73万吨，同比增长7.6%；咖啡产量5.28万吨，同比增长18.8%。
1: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小卫。
3: 夏粮的单摊水平有了一个显著的提高，其实是和我们怎么样去提高这个旱地优质稻的适配技术，以及丘陵山区的适配的机械的推广应用，还有粮食生产的一个适配空间的不断的拓展，对47个县的这个县域单产提升的攻坚行动，这个是分不开的。
1: 今年上半年，云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绿色铝产业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增加值增长10.2%，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加快，增加值增长89.9%，较一季度加快17.8个百分点。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降幅收窄，从重点行业看，民生类投资持续向好，体育教育投资分别增长79.5%、27.7%。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组建省级项目攻坚联合工作专班，通过建立4712个项目台账，并实行清单化、消耗制管理和挂图作战，切实保障重大项目加快建设。云南省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建设处处长何亮东。
4: 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7%，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到59%，对全省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67.04亿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赛事经济效应加力释放，2025-2026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激发了全省文体旅消费潜力，赛事共实现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带动体育、餐饮、住宿、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30.45亿元。1至6月，云南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持续推进，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0: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云南夏粮总产269.34万吨，比上年增长2.31万吨，增长0.87%。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分析认为，气候条件总体适宜，从秋冬播到夏收，全省光温水匹配良好，收获期各地抢抓有利的天气和收割时机，最大限度降低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同时，农业科技支撑作用明显，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高产优质粮种，配套落实标准化田间管理技术，农技服务直达田间，单产提升行动落地见效，为夏粮稳产丰产筑牢了支撑。此外，持续完善农业生产配套扶持机

0: 是农业补贴和防灾救灾等扶持机制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全方位夯实夏粮生产保障基础等多重因素支撑夏粮丰收。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816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0%。分城镇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634元，增长3.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01元，增长6.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4%。上半年云南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162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分城乡来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5653元，增长2.0%；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8274元，增长4.2%。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分析认为，在上半年，云南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农业生产稳定向好，生产供给持续优化，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居民收支稳步增长。云南台消息，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云南体育领域投资、产业经营和消费均呈现了向好的态势，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成为全省服务业提质和消费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投资端，民生类体育建设力度突出，全省体育投资大幅增长79.5%，成为固定资产投资当中亮眼的增长点。服务业层面，体育相关业态恢复提质复苏，1到5月份，全省文化和体育娱乐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3%，这其中体育业营收增速高达26.7%，体育配套服务、赛事营运等细分领域活力持续提升。消费市场上，体育类商品需求旺盛，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7.4%。体育食物消费稳步扩容。昨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上半年生产安全、自然灾害、防汛救灾和通讯保障等相关的情况，来了解一下。
1: 今年1至6月，云南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325起，同比减少76起，下降19%。未接报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形势保持平稳。上半年，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风暴、低温冷冻等灾害，造成全省16个州市、125个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紧急避险转移10多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34.75亿元。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冯荣：
2: 3至4月为冰雹高发期，5至6月大风冰雹叠加，对农业生产和居民财产冲击较为严重。风暴灾害累计造成125.19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
1: 今年汛期，全省上下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至7月16号，洪涝灾害造成90多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9.7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别下降49.28%、83.47%，防灾避险成效明显。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3: 截至今年7月16日，省气象台发布1262精细化预报1136期，各级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173次，各级水文部门发布洪水预警24次，各地组织干部下沉一线17万人次，转移群众2.7万人次。
1: 为了提升因灾害引起断网等极端情况下的应急指挥通信能力，全省建设了500个370兆固定基站，信号覆盖率在主城区达到 98.1%， 在灾害高风险区达 77.5%。

0: 省应急管理厅科技和信息化处副处长罗俊友。
1: 我们采购了一套大型和五套中型的无人机救援平台，搭载公网基站、关电吊舱等载荷装备呢，确保灾害发生时看得见。
2: 进入到了三伏，全国多地持续高温炙烤模式，而昆明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优势，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避暑胜地。途家民宿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昆明连入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量高居全国首位，领跑暑期漫游潮和旅居潮。
3: 夏日的昆明处处藏着温柔治愈的风景，翠湖公园更是氛围浓郁，湖面上荷叶层层叠叠，碧叶连天，粉嫩的荷花点缀其间，竞相绽放，勾勒出满池诗意。清晨时分，湖畔的特色咖啡馆早已开门迎客，市民游客临水而坐，伴着徐徐湖风细品云南咖啡，悠然自得。林间灵动的松鼠不时穿梭跳跃，游客们温柔投喂，轻松互动，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馨画卷在此铺展。游客：
4: 哎呀，空气特别好，特别清新，就是四季如春的那种感觉。像我们在我们内地那面就是特别热，特别燥热，这不是有一进门一看这么多的荷花，感觉就特别就不一样呀。
3: 游客：
5: 我觉得翠湖很适合带小孩来，有很多的纪念馆，而且都可以免费的进去参观。然后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是有看到荷花呀，还有松鼠，小孩也可以跟他一起互动。我觉得昆明真的是一个很放松、很惬意的城市。
3: 凭借四季如春的气候、优美的山水生态和松弛的生活氛围，昆明已成为无数人向往的旅居目的地。告别外地的燥热，游客们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慢节奏的夏日生活。优越的自然环境与舒适的宜居体验，让越来越多的游客爱上昆明。游客：
6: 从山西晋城来的，非常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比较凉快，那边太热了。
3: 作为名副其实的湖滨春城，昆明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气候优势，持续释放夏日文旅魅力。清凉的气候、秀美的湖光山色与浓郁的烟火气息相辅相成，既为市民提供了舒适的生活环境，也为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赋能。这个夏天，温润凉爽的昆明正以清风美景邀约八方来客，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邂逅夏日美好，尽享专属春城的清凉与治愈。
2: 自东风广场修复开放以来，在满足市民游客的休闲休憩和健康锻炼、绿色清水、旅游打卡等需求的同时，也有市民在反映说，广场的遮阳设施少，休憩舒适度不够，景观单一，沿线休闲点偏少，夜间景观氛围薄弱等等，希望适当的来增加相关的设施。主打听劝的盘龙文旅在今天就交出了一份答卷，我们一起来听听您是否还满意。
7: 今天一大早，城东风赴花约，东风广场滨江鲜花主题休闲长廊盛大启幕，东风花街也正式开街。云南花神与国风少年团组成的巡游队伍穿梭于花街之中，为游客带来一场穿越古今的视觉盛宴与文化互动。盘龙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燕飞：
8: 我们新增了45组带遮阳棚的鲜花座椅，打造了多个立体花镜，新增了融入电视生活元素的7座阳光花坛，这些空间都是免费向我们的公众开放的。我们还在沿街草坪、树木、建筑周围增设了多处亮化装置，傍晚入夜，鲜花、江水、树影、灯光共同构成了更加温馨浪漫的滨江步道。
7: 鲜花和咖啡既是好搭子，也是昆明文旅的标志性符号，于是我们在全新亮相的东风花街也看到了二者的巧妙融合。卢燕飞：
8: 我们专门向农科院专家学者请教花艺造景技术，利用永生芦苇和原生绿草，打造了花咖主题的东风猫咪、咖啡狐狸、怀抱咖啡豆的刺猬花艺装置，把云南人赏花喝咖啡的生活方式融入到造景过程中。后续将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东风花街真正火起来。
7: 从白天游园互动，到傍晚广场散步，再到夜间光影音乐会，全天候的多元场景让东风广场更适配不同年龄人群，让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属的松弛感。

0: 卢燕飞。
1: 今明两天将正式上线陈东风赴花约东风花街开街嘉年华主题活动，全时段设有国风互动、演唱演绎等内容。诚挚邀请广大市民游客来到东风花街漫步盘龙江畔，邂逅四季繁花，解锁一场春城浪漫。
2: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再来梳理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地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创月度历史新高。京津冀区域较突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占比过半，上半年进出口值1.39万亿元，占区域整体的53.8%。民营企业增速领跑，上半年增长21.9%，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4.9个百分点，占区域整体的27.6%。同期，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幅超20%的有四个省区：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分别增长93.7%、29.3%、26%、25.4%。从贸易伙伴来看，黄河流域九省区对亚洲、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7%、10.8%、5.5%，分别占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2.1%、6.3%、10%。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较快，表现亮眼。机电产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8%、12.9%，分别占出口整体的48.3%、8.7%。
2: 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这其中，六月份进出口值达到的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了万亿元。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晚间的20点到明天晚间20点，楚雄州的西部和南部预期是西部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德宏州、宝山市、大理州、丽江市、迪庆州南部、怒江州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天气。昆明明天的天气情况呢是小雨，气温呢是17到26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全程派送，这次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

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满满一大箱。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失眠、更年期综合症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七，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齐鹿湖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属高原封闭型断线湖泊，径流面积354平方公里，湖泊面积36.86平方公里。齐鹿湖水资源对生态平衡、物种保护、气候调节等有着重要意义。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和人为活动干预，齐鹿湖水位逐渐下降，湖面不断缩小，径流区域呈现资源性缺水，湖泊功能下降。目前齐鹿湖湿地生态系统较为脆弱，

待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湿地资源、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修复水体水质，合理利用湿地资源。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在地球上

鱼大肉，才知道清白小菜最健康。经历了大起大落，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些道理总是要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明白，有些情感又总是到无法挽留之后才会去珍惜。人生太多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眼高手低而造成的。很多人因为害羞，不好意思说我爱你，于是呢，就有了法语、英语、韩语等等我爱你主题的歌曲。阿牛决定教大家说马来西亚的我爱你，让大家能够透过这首歌表达爱意，来分享这首天天天天说爱你。

其实只要你心中还存有那么一丝的童趣，你就能够找回到你想要的青春。用心来听，你的世界在向你招手，不要太多的埋怨自己身边的一切。我们生活在这个白与黑的轮回中，只是为了你能够在不同的境遇中找到相同的境界，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好心情。接下来送上马良还有孙倩如的往后余生。

有多少人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爱上一首歌，歌里的每一个音阶起程都成为深夜的辗转反侧。而若是生活和歌词出奇的一致，每一次的喜怒，每一次的悲欢，都像是别人口中不痛不痒地说着自己的故事。

定，可最有价值的遇见是在某一瞬间突然重遇了自己。那一刻你才懂得，走遍世界也不过是为了找到一条回到自己内心的路。接下来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编号89757。

其实一个最应该在意的事情是自己应该如何和自己相处，自己应该如何去接纳自己。内心强大的人，不管别人是赞扬还是诋毁，他都会保持平静的接纳，因为他知道别人的评价都是别人心目当中的自己，他们评价的都只是自己的影子，并不是真实的自己。继续来送上方力怡、巫启贤的《只爱一点点》。

得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是王杰亲自词曲的一首悲情歌曲，名字叫做《他的背影》。整首歌呢是有着摇滚曲风的，但是充满着爱情的伤感，令人非常的痛心。

晚是思念遐想的羽翼，和爱的人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缱绻，累了可以互相借肩膀靠一靠，依偎在对方的怀里，简单的平静的守候着，不经打扰是最高贵的停留。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奶茶刘若英的一首《透明》。

有一天，当无法信任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人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

0: 当今上班族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容易造成焦虑。有专家就表示，焦虑的原因呢有很多，但是共同的原因就是过度的使用了大脑的同一个部位，导致脑部的血液循环不良，所以呢就容易造成疲惫，甚至呢非常的容易暴怒。焦虑的时候不妨做几次深呼吸来放松你的身体，还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聆听好音乐放松心情。
1: 分享到梁咏琪《胆小鬼》。

想过不一样的人生，就必须要拼尽全力去追寻。人的勇气有的时候其实就是那样一瞬间，当时一气呵成执行了，说不定就成了。当时顾虑太多，就只能是想想而已了。所以说很多事情啊，最坏的结果也比原地踏步更加的强一点呢。继续来听到刘星的《雨过之后》。

0: 这音乐最酷。
1: 那现在已经是1:14。来听到一首婚礼的祝福，来自于陈奕迅。

最美好的不是未来，是今天，是每一个当下，何必自寻烦恼呢？生活总是会有个未来，就像是四季更替，永远会有春天一样，不急不躁，该有的都会有。人呢，最好的心态就是平静，最好的状态就是简单，最好的感觉是自由，最好的心情就是童心。来听到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这首歌来自杨坤的《牧马人》，能够把人的意境突然地带到呼伦贝勒大草原的景象当中。千万不能尝试的是恋爱，最开始偷藏于中的感情终究会彰显开来，难以避免相思又被相思，最苦恼。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熟悉的旋律你们一定知晓，林小培的这首《缓慢》，他用特有的女性声线给你柔情的摇滚律动。

20多岁可以尽情的恋爱、跌倒、尝试、挥霍、任性，三教九流的朋友越多越好。而到了30岁，要慢慢的学会孤独。人不会在狂欢里变得强大，太多的拥抱只会让你依赖温暖。不必遗憾，等你成为更好的人，并且拥有了更加强壮的内心，30岁以后会有更好的朋友找到你，与你并肩前行，从此便不再孤独。分享的歌曲来自阿牛，一首《大肚腩》。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听到张信哲的《爱你没错》。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把幸福晒出来吗？晒幸福一族觉得敢爱就要敢晒，不敢晒就是不够爱。而不晒族觉得晒不晒和爱不爱没有什么关系，两个人的幸福自己知道就好。无论如何，晒与不晒，善始善终都是值得缅怀的。而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一个熟悉的声线。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巨大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可以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继续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金海心《猫咪森林》。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也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会觉得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儿，只能前功尽弃。时间呢，总是调皮地戏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送上陈楚生，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有些人，他们的心田只能耕种一次，一次之后宁愿荒芜，后来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荒芜死去。这大概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真正的爱情出现一次也就够了，剩下的余生里，让我在静默中回味那情深似海的感情。继续来听到这首《昨天涯》，来自于谭维维。

这是一位歌手千帆过尽，阅尽繁华过后的陵墓之旅，宁愿深深怀念，也不愿意再相见。纵然昔日的故事再感人，过去的人再美好，隔了时光这一条河，我们终究是再也回不去了。电波中和你聆听王菲《色戒》。

以小小的镇和大大的城呈现出了梦想路上交错出现的天真、黑暗、疼痛、单纯、坚定等等。面对失败的失望、沮丧，面对成功的欣喜若狂。追梦路上与朋友携手并肩，同甘共苦地一直向前，此情此景恰恰是很多年轻人共同的经历。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品冠，一首《雨过天晴》。

那现在已经是2:44。继续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不后悔》。

一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域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继续来送上蔡健雅所带来的无底洞。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照片当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倘若此刻你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得。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这相片一副，这一份物是人非，也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听到廖佩琳还有邰正宵所带来的《我爱过你》。

跨界音乐风潮走到21世纪，不该只是狭隘的将摇滚、抒情、灵魂、爵士、大乐团、古典声乐等这些类型的音乐声音融合，而是要以能够和生活情境完美契合的听觉为依归。这种新浪漫主义的理念让乐坛迫切需要寻找一副既能够表露歌声情感又能够表现歌声情趣的好嗓音。接下来分享许茹芸所带来的《你是最爱》。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接下来听到这首《我们都能幸福着》，来自于郭静。

听了很多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中。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息和纪念，像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度。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忘记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时哑然沉寂。这便是音乐的力量。继续来送上这首《不爱了也是一种爱》，来自于金志文。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闭上眼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年之间。说起曾宝仪演唱《专注》这一首歌，还跟宫崎骏有一些渊源。宫崎骏大师策划的动画电影《猫的报恩》时，邀请了曾宝仪演唱了主题曲《幻化成风》的中文版本，这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专注》。而曾宝仪呢，也成为了第一位演唱宫崎骏作品的中文歌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首《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又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时，还能够找回曾经的自己吗？送上这首《你不知道的我》，来自于袁惟仁。

0: 那现在时间是4:44。
1: 我们来听梁静茹的翻唱，翻唱陶喆这首《爱很简单》。

应该说呢，胸怀越大，我们的内心的这个乐观和积极的能量就会越多。如果说呢，海阔天空呢，形容我们自己的胸怀。

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那么在意的话，其实自己也会过得好一些，没有时间去计较那么多，最重要的是过得属于自己的生活才最重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韦礼安一首《有没有》。

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

0: 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2: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4: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MAZU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5: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MAZU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MAZU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在习近平，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9: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

0: 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6: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7: 我们用长臂挖地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6: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6: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死。

0: 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1: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3: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3: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5: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6: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5: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3: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7: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从一楼撤离。那边又去了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7: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8: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

0: 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 2026年暑期档。

0: 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昆明小雨，17到26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联农带农的实践观察系列报道之二，云南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三方共赢，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围绕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目标，云南书写文旅加百业大文章，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云南出台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有效促进高质量就业。
1: 云南上半年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8%。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龙头企业是产业链的链柱，联农带农的桥梁。云南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实现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和所有涉农行政村社区3个全覆盖，牵引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利益链完善，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三方共赢，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继续关注云南联农带农的实践观察系列报道第二集，3个全覆盖铸链条，构建龙头企业联农带农新格局。
3: 2021年，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推动当地牛油果产业全链条发展。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334联农带农机制带动群众稳步持续增收。孟连产投集团营销部总监王燕：
4: 我们致力打造云南高原特色孟连牛果区域公共品牌建设，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有效夯实了富民产业的根基。
3: 在金平县老孟镇，当地按照党组织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思路，引进龙头企业，建立健全3213模式，因地制宜推行稻菜轮种、水旱轮作的高效种植模式。近3年累计产生经济价值突破1500万元，辐射带动周边乡镇20000多人次到蔬菜基地务工，年均劳务费支出超过220万元。红河州金平泽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胡玉虎：
5: 稻菜轮种既养护土地肥力，又提升种植效益，同时我们企业积极跑市场找销路，按照你种我说的合作方式推动产销衔接，确保农户种得出卖得掉。
3: 镇康县南散镇创新区域化挂联模式，村党组织主动对接3家龙头企业，促成其与14家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覆盖1.5万户果农。464收益分配机制实现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四方共赢。镇康众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周慧康：
6: 作为镇康经过龙头企业，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生产加工链，年加工能力达到4万吨。除了传统的开口销外，我们还研究了脆皮果叶、多种调味果仁等高附加值产品，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的价值，带动农户增收。
3: 2025年，云南新认定省级龙头企业293户，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9176户，较上年度净增1040户，总数居西南五省第一，已经实现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州市全覆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县级全覆盖、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对行政村全覆盖。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同山：
7: 3个全覆盖侧重于产业布局和资源辐射，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基础保障。它确保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能够深入到各个区域，达到每个乡村，让更多的农民能够接触并受益于产业发展。
3: 3个全覆盖让云南农业龙头企业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构建起龙头带动、合作社联结、农户参与的产业。

0: 业发展格局。但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布局不均，整合能力偏弱，与农户利益连结不够紧密等短板也逐步显现。补齐这些弱项，放大龙头带动效应，成为下一步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1: 持续做好外引内培和联合的工作，针对云茶、云花、云咖等特色产业呢，引进国内外的头部企业，鼓励其在滇布局精深加工基地、冷链物流枢纽以及区域性的运营中心，培育本土的成长型企业，支持企业向生产加加工加销售加品牌的全链条的转型。
2: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服务业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3815战略发展目标全局。省委省政府发出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动员令，将进一步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推进产业向新向优跃升，深化拓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新内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
4: 云南腾冲市拥有古镇、温泉、特色美食等优质文旅资源，发展旅游旅居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当地打破单点发展模式，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联动、业态升级，构建旅游引客、旅居留客、全链赋能的文旅发展新格局。通过以旅兴农、以食留客、以文兴商、以购留客等方式，突出特色农业、本土饮食文化、非遗文化和传统手工艺资源以及温泉资源等优势，与文旅产业深度联动。仅和顺古镇、热海两大核心文旅集市，年销售额就突破18亿元。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25%和32%。宝山腾冲藤编代表性传承人杨文朝：
5: 以前我们的藤编、土陶等手工艺产品都是零散售卖，销量有限，现在依托腾冲礼物品牌，产品销量大幅度提升，传统手工艺真正变成了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4: 宝山腾冲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宋媛媛：
6: 接下来我们将落实好全省服务业大会上提出的将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的工作要求，坐实文旅加百业，释放农文旅体商促消费活力。
4: 作为文旅大省，云南的服务业中旅游业占到了12.7%，不仅自身占比大，还有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对食住行购物、康养、房地产等都能起到带动作用。首届滇超联赛凭借浓郁的云南民族特色与全民足球氛围，登顶全国城市足球联赛热度指数榜首。赛季128场比赛，现场观赛人数达165万人次，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演艺、餐饮、住宿等消费超过30亿元。实践证明，旅游旅居产品创新是第一牵引，云南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独具魅力的旅游旅居产品和线路，培育旅创工坊，让茶咖小馆、文创空间、直播小院遍地开花。政策托底是关键支撑，云南不断完善旅居旅创专项规划，把制度温度转化为发展热度。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丽娜：
7: 我们推动文旅与农业、工业、体育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一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文化惠民活动、茶咖庄园、体育赛事进景区、街区、商圈等产业融合的新亮点不断的呈现。
4: 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增长41.4%，平均旅居83天，总花费697.05亿元，增长54.2%。今年上半年，云南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花费都同比超过5%，全省接待入境游客增速超8%，旅游外汇收入增速超24%，文旅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动能在不断增强。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刘丽娜：
7: 上线了旅居云南的小程序， 推出了一批主题旅居线路产品。上半年，我们全省的旅居人数近300万人，增速近7%，屡创人才超2万人，905个旅居村

0: 盘活闲置农房2.7万间，旅游变旅居，旅居变旅创，迈出坚实的步伐。
1: 云广短评。
2: 依托云南独有的生态风光与多元民族文化，全省服务业大会找准发展核心，集中资源把旅游旅居培育成特色优势标杆产业。云南立足各地差异化资源，因地制宜布局业态，完善配套，优化服务，推动旅游旅居产业走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新路径，助推云南高质量发展。
3: 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明确将加大对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有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4: 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措施提出，聚焦高原特色农业培育创业品牌，重点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产业链上下游空白创办不链式配套企业，探索旅创 IP 加农业经营主体加农户等合作模式，培育一批农旅融合创业品牌，拓宽云品市场渠道，打造云南非遗大观园，丰富旅居人员就业创业场景，打造云南礼物品牌，为旅居创意创业搭建展示销售空间，培育云南之夜等特色品牌，鼓励旅居人员参与或举办夜间演绎、沉浸式体验等活动，打造高原赛事等消费新增长点，推动训练加赛事、训练加研学、训练加康养深度融合，实施康养旅居服务提质计划，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特色业态创业，对取得行业资质认证的专业养老或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给予不超过20万元补助，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措施提出完善旅创人才库，培养旅创带头人，引导旅居文化艺术人才创新创业，支持文艺人才设立工作室，深入挖掘引领旅居人才潜能，探索建立引领创业人才认定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补助，建立引领旅居创业人才志愿服务团，支持柔性引进留用高层次引领旅居人才在滇创业或开展创业服务，打造 OPC 生态社区，培育创业主体，给予重点扶持，打造标杆社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措施提出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对旅居创业主体给予租金、水电等优惠减免，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对闲置农房进行统一盘活利用，用好创业孵化载体资源，鼓励各地设立创业指导师工作室、校园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旅居创业服务窗口等，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搭建旅创信息共享平台，策划包装一批旅居招商项目，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实施动态更新和发布，依托各类文旅展会、招商推介载体等，搭建产业资源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措施提出实施文旅产业技能提升培训专项行动，联合电商平台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零门槛入驻服务，实施青年求职实训营、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开发云花、云咖、云茶、云旅等创业培训特色课程，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培训服务，推广云岭创业贷专项贷款，精准匹配旅居创业人员融资需求，探索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创业项目，旅居人员携带科技成果或创业项目来滇创业的，按规定给予政府投资基金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为有潜力的旅居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孵化服务，对符合条件的旅居创业人员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旅创主体招用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的，可按规定享受社保补贴、稳岗补贴，开展电商创业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最高30000元补贴。
2: 日前，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中小学生暑期研学贴心提示，提醒家长为孩子选择研学机构时，需核验机构的营业执照、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双证，警惕无资质机构与购物研学团。在合同签订环节，提示家长逐页核对行程安排、食宿标准、研学课程设计、

0: 费用明细，杜绝最终解释权归机构所有的模糊条款，确认机构为每名参团学生购置保额不低于20万元的研学专项人身意外伤害险，带队师生配比不低于1:15，全程配备持应急救援证的专职安全员，同时留存好付款凭证、机构前期研学宣传资料，作为后续维护权益的有效依据。
1: 云南省科技金融专题工作会近日在昆明举行，会议系统总结全省科技金融实践经验，明确将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各方协同互动，推出更多适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特点的金融产品，推动金融资源更加精准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2: “十四五”以来，全省财政资金支持科技金融项目立项超2500项，兑现科技金融资金超1.2亿元，直接帮助企业降低超1亿元创新成本，成功撬动科技贷款规模超过了170亿元，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逐步建立。招商银行昆明分行普惠金融部科技金融部总经理周开，
3: 依托于科技企业的这个资质，推出了科创贷这一个专属信贷产品，更多的聚焦在是科技企业的自身的实力，打破了传统信贷依托于抵押或者营收规模增长这一系列的这种指标，对于科技企业的融资会更加的友好。
2: 去年云南设立云南省科创股权投资母基金，首期规模50.08亿元，重点扶持种子期、初创期企业，首批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6个不同科技创新领域推动子基金设立，储备项目89个，逐步填补了云南长期资本不足的空白。同时，省级层面率先将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纳入预算，完善科技保险，配套最高50%保费补助，累计为190户企业提供1763亿元风险保障。平安产险云南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维，
4: 先使用后付费这个产品是全国首创，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通过我们保险的介入，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2: 近期云南将出台云南省支持科技金融发展若干措施，通过创业投资风险补助、科技贷款风险补偿等组合拳，构建贯穿企业创新全过程的金融服务链，通过持续转变科技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省科技厅资源配置管理处副处长王继芳，
5: 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这个专属的科技金融产品，发挥融信服平台的这个信息共享的这个良好的机制，做好科技信息与这个金融信息的交汇，服务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0: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中长期加现货偏差电量同比增长8.58%。今年云南电力交易首次实现水火同台竞价，打破不同电源类型交易壁垒，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有14家负荷类虚拟电厂入市交易，新型主体交易活跃度持续提升。目前云南省内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超70%，保持全国领先。
1: 今年获评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德宏州瑞丽市弄岛镇广罕村民小组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以机制创新激活全民共建共治共享活力，书写底边村寨治理蝶变新篇章。
7: 广罕村民小组有125户560人，国境县城3公里。2022年7月，德宏州首创的十连户网格管理加党员群众双积分治理模式在这里落地。125户划分为10个网格，构建起村党支部统筹、网格党员包片、连户长具体抓的3级治理体系。党支部围绕6个先锋目标制定17条积分细则，80分为基础，加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排名靠后的则被罚打扫卫生或小喇叭通报。瑞丽市弄岛镇雷允村广罕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艾比，

0: 让群众当主人翁，让党员当领头羊。最重要的是连评、连奖、连惩。这样一来，家家户户都盯着积分，守着规矩，从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网格互帮互助，全村40多人外出务工创收，还有人开启农家乐，收入翻了几倍。
1: 党员带头干，群众就跟了上来。从拆除私搭乱建到清理成年垃圾，党员始终冲在最前面。两年多来，党支部带着群众实施500多万元人居环境项目，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作为底边村寨，党支部还将守边固防写入村规民约，与边境检查站建立联合巡边机制，全村87户坪上墙边固防新几户。瑞丽市弄岛镇党委副书记刀屯进：
2: 依靠常态化制度激励，替代传统劝导式管理，形成党员示范引领，群众争先参与村内各项工作的良好局面。
1: 边境稳了，人心齐了，发展也跟上来了。2024年以来，广坎村民小组矛盾纠纷同比下降65%。这套党建引领、网格管边、积分聚力的治理经验，如今在德宏州推广应用。
3: 云南救援队完成救援任务离开广西，当地群众夹道欢送，依依惜别。
1: 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出现严重城市内涝，云南救援力量千里驰援，与广西人民并肩作战。完成救援任务后，救援队陆续离开广西，当地群众夹道欢送，依依惜别。不少当地市民拿着捧花、横幅等候在车队必经路段，还有乡亲拎着自家瓜果、土特产争相递向车窗，将心意送给救援队员。广西贵港市民：
4: 谢谢，
5: 亲自做的，
4: 贵港加油！
5: 救援队，你们辛苦了，
4: 谢谢，
5: 感谢你们，
4: 谢谢。
6: 祝英雄一路平安，欢迎下次回贵港。
7: 非常感谢南方电报的同志来到我们贵港抗洪救灾。
8: 7月15号，由省商务厅指导、云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云南好生活宝山专场融媒体助农活动在宝山市举办，全方位推介宝山小粒咖啡等优质农特产品。
1: 在产业交流会上，来自商务、金融、企业、媒体等多方代表围绕政策赋能、融媒传播、流量助力、金融支撑等维度，深度探讨宝山高原特色、农业数字化转型、品牌升级、产销对接新路径。浦发银行昆明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李小杰：
9: 针对宝山地区的咖啡产业链发展面临的资金周转难题，我们与宝山咖啡龙头企业成功地合作了云咖供应链、供应链金融业务，通过核心的增信、辐射全链的业务模式，可快速实现秒级的融资支持，保证好豆有好价，资金及时达。
1: 活动中，云南卫视抖音号开启沉浸式咖啡溯源体验直播，带领网友体验咖啡种植、加工知识，解锁非遗古法咖啡制作流程。
3: 7月17号，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云南省选拔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40名一线记者、编辑和播音员、主持人逐一登台，将近年来一个个扎根云岭大地、践行使命担当的鲜活新闻故事娓娓道来，展现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选拔赛除线下演讲比拼外，还设置了云南省我的记者故事互动投票活动进行线上遴选。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的李颖等5名选手最终胜出，将代表云南省新闻界参加全国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复赛。
8: 7月17号，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在昆明市官渡区新亚洲体育城星耀体育馆开启。本次赛事规模创下历届新高，共吸引全国463支代表队、11,286名参赛选手齐聚昆明。本次大赛赛程将持续至7月27号，为期10天的比赛不仅有精彩纷呈的巅峰竞技，还将同步开展啦啦操4号运动员评选、公益活动视频展播等系列特色活动。
10: 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0: 在一些夜市的临时摊位，电线从隔壁商铺从电动车充电口接出来，拖在地上任人踩踏。农田灌溉、抽水泵用电要从家中迁到田间几百米，电压不稳的同时也存在安全隐患。近日，记者在多地走访时了解到，不管是夜市的临时摊贩，还是田间地头抽水灌溉的农户，都存在着一些用电的困境。这样的临时用电到底难在哪儿？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昆明的一个夜市。每天傍晚，当这些摊位陆续亮起灯光，城市的烟火气就来了。但您注意看我的脚下，这些横七竖八的电线，有的从旁边的商铺拉出来，还有的从电动车的充电口接出来，就这样拖在地上被来来往往的行人踩来踩去。摊主们说，不拉线就没有电用，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这样的用电方式真的安全吗？电线长期被踩踏，绝缘层破损了怎么办？下雨天积水漏电了怎么办？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接线板，线路超负荷了又怎么办呢？
0: 傍晚时分，呈贡大学城夜市逐渐热闹起来，烧烤炸串小吃摊位一字排开，每一个摊位都需要用电。但记者走访中发现，几乎每个摊位都存在着不规范的取电方式。锅包肉摊主刘先生，
2: 这边那个充电桩
3: 啊，从充电桩接啊。
0: 小肉串摊主王女士，
4: 里面的店里面老就转过来，电费是贵得很，电费这一个月六七百啊，不拉电又没电用，咋个整呢？
0: 在昆明市官渡区福宝社区，街边商户张锦的用电量比较大，但是只能从旁边的临时电箱拉线，电压不稳，电线也经常烧断。福宝社区商户张锦。
5: 以前是从那边那个电箱拉过来，但是它有个就是电压不稳嘛，经常会那个烧电，就是电线会烧断了。
3: 用电还是比较大的。
5: 对，我家在这一条街了嘛，我家用电量是最大的，用着用着就会烧掉。就是跳闸嘛，又要重新接电嘛，就是费点时间嘛。
0: 张锦说的情况并非个例，在福宝社区，商户刚入驻时都没有规范的取电点，只能从活动临时搭建的小电箱里空接电线，直接接到自家摊位使用。昆明福民物业管理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张凯军，
6: 这些商户刚来的时候，这边是其实是不接电的，都是从之前的那些活动搭建留下来的一个小电箱里面拉出来的，直接空接，到处乱飞，有些走地下就直接被人们就直接乱踩了，特别危险。一旦他们短路啊什么的，就直接影响到那个电表，那个电箱里面就直接起火啊什么的，短路都是有这种问题存在。
0: 除了目之所及的凌乱和触电风险，不规范用电还会带来较大的火灾隐患。摊位密集，可燃物多，一旦线路起火，后果不堪设想。昆明福民物业管理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张凯军，
6: 社区这边还有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他们私搭乱建引起的一些消防问题，用电不规范导致起火，或者说是人身的一些伤亡，对这个商户他们本身还有对社区这边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法通道不通的话，违规用电就很难根除。
0: 夜间的用电问题困扰着摊贩和业主，而在几十公里外的宜良县南阳街道哈拉村，农户们也在为抽不上水犯难。宜良县南阳街道哈拉村村民许先生，
7: 以前第一道还是个电，有时候在自己两台机器都不搞起，只搞起一台。下雨天的时候，在那基本都抽不了。因为烟蒂拉下来的全是裸线，特别是晚上我们都不敢抽。打雷的都会自然会跳闸，或者是抽时间抽长也会跳。
0: 许先生告诉记者，以前灌溉抽水只能从家中拉线到田间，电线穿过树林，横跨道路，安全隐患极大。宜良县南阳街道哈拉村村民许先生，
7: 肯定大心了，在那。是这个电在那离着你们高一截，自然的瞬间就会着火。我们每回下雨都卡这个路边，在基本都转转啊砸着自己。
0: 当地供电部门也表示，随着灌溉用电量的增加，当前的线路和设施确实无法满足群众需求，亟待改进和完善。宜良供电局城南供电所副所长张志强。
8: 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变压器的容量不足，造成了用户的用电需求无法满足。第二个问题就是

0: 是安全隐患的问题，用户存在私拉乱建的情况。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使用了裸导线，裸导线容易发生触电的事故。
1: 对此，云南电网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亚表示，目前扫码用电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举措。云南电网公司将通过政策先行、示范引领、分类推广，实现既方便群众又保障安全。
2: 组织的各地市供电局摸清了全省扫码用电的现状，制定了扫码用电全省推广方案和资源地图。目前现在我们全省扫码用电超过了5000个，确实做到了即插即用，实时结算，价费透明。下一步，云南电网公司将加大推广力度，在地摊夜市、农业灌溉、节假活动场所、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等场景，为群众提供免包装、快接电的便民接电点。2026年，我们会新增不少于1500个扫码用电的实践室。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

0: 晚睡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随行有云广，随心

0: 一调频。
1: 各位听众，下面这个电话赶紧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跟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迎风见光还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刺痛难受，非常的影响生活和心情。推荐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精华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呢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呀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云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啊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好的，北京时间7:4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速览。
2: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的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库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2: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了6.4%、6%。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450万吨每天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2: 今年的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的难题。
3: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
2: 据朝中社18号的消息，朝鲜国防省发言人

0: 当天发表谈话，谴责美国、日本和韩国军事勾结，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好的，下面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重庆市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昨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3: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4: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3: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侧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呢，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出了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了解一下。
3: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2: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3: 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 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0: 好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存储的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18号称呢，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那此外呢，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了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2: 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过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天有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的埃克比勒领馆，均被击落。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7到26度；宝山中雨，19到22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大理大雨转小雨，16到20度；芒市中雨，22到24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8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临沧中雨，18到21度；泸水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普洱中雨，20到22度；曲靖阴转阵雨，18到26度；文山中雨，20到25度；景洪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昭通阴转阵雨，16到27度；昆明小雨，17到2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晶，值班监制张磊、王宇，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 各位听众，下面这个电话赶紧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的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跟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迎风见光还哗哗的流泪，严重的刺痛难受，非常的影响生活和心情。推荐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精华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呢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呀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云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啊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4: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5: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5: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4: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 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